0: 落地，列出时间表，在基地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农业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携手打造央地农业领域合作新标杆。云南茶叶、咖啡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前列，中茶云南公司多年来在滇投资发展成效明显。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发起设立云茶云咖产业投资基金，聚焦种植端、加工端、流通端、销售端，建设改造一批标准化、智能化茶园基地和加工厂，加快推进昆明茶厂文旅融合园区中茶勐海制造工厂项目实施，打造集检测、定价、结算等于一体的茶叶现货交易平台，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建设咖啡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布局更多中茶直营门店、体验中心，挖掘老字号消费新潜力，带动更多农民持续增收。会谈中，王宁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粮集团长期以来给予云南的支持和帮助，希望中粮集团持续加大在滇投资，深化农业种养、食品加工、仓储物流、品牌建设、市场营销、旅游旅居等合作。云南方面要主动谋划，积极对接，加快推动今年五月在昆明会谈和这次赴京会谈的成果落实，建立专班推进，加强要素保障，强化部门、地方企业协同，切实把双方达成的共识变成具体的项目。李国强感谢云南省对中粮集团在滇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重点合作项目情况。他表示，云南生态良好，风景优美，农业资源丰富，特色农产品深受消费者欢迎，双方合作前景广阔。中粮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大投资力度，加快项目建设，深化粮食、茶叶、蔗糖、乳制品等全产业链合作，共同开发更多农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助力云南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产品优势、市场优势。会谈前，王宁一行还参观了中粮集团企业展厅，了解科技创新与营养健康产品成果展示，学习创业创新精神，对企业发展农粮新质生产力成效表示赞赏。云南省领导王正英、袁芳，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粮集团副总经理陈刚等参加。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云南接待游客量、旅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多元产品供给持续释放市场活力，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可感可及。
2: 今年国庆期间，全省各地深挖本土特色，把铜鼓文化、木脑颂歌、庆丰收等民族民俗资源转化为文旅活动，同时配套门票减免、航旅联动等惠民政策，引导客流分流体验。从大数据看，传统热门目的地热度稳固，德钦、弥勒、瑞丽等县域小众目的地快速走红，自驾串联、赏秋慢度假成为新风尚，游客不再集中扎堆少数点位，消费上文博研学、演艺赛事、夜间体验、户外运动这类体验型消费占比明显提升，博物馆接待量同比增长 12.5%。 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明庆忠：
3: 我们游客的出行偏好、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这个一场大的变革。从我们以前的观光逻辑到体验逻辑的一个系统性的切换，把这一种在地文化从展示品变为了一个参与性的活动让一些文化符号呢成为新的产品、新的体验。我们的体验产品变成了可参与、可带走、可传播。
2: 国庆期间，全省共举办2515场群众文化活动，汇集超2476万人次。云南秋色民族文化 IP 全网传播，阅读量超20亿次，实现了用小成本撬动大流量。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钱闯星：
4: 用好本土资源，依靠本地院团、非遗传承人，不用高价外请团队，依托公共空间办活动，不搞大型新建场馆，活动免费聚集人气，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再借力新媒体、短视频放大传播，就像楚雄铜鼓文化周靠本土节庆，短短3天就带来4900余万元的

0: 旅游收入。
1: 假日高峰、流量高峰过后，云南文旅将推动国庆爆款 IP 常态化，将云南礼物门店布局周市景区，特色节庆演绎转化为月度、季度常规活动，继续深挖本土文化，持续开发非遗、文博研学乡村体验产品，打造不分淡旺季的体验项目，同时持续投放文旅消费券，把假期消费红利延伸到平常时段，引导错峰出游，推动文旅高质量长效发展。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明庆忠，
2: 我们可以围绕住下面几个方面来做，一个就是时空的重构，啊，这样来打破假日的依赖，啊，用内容的这个前年再现来对冲啊节假日的这个游客的波动，把非遗自然变成可持续的体验产品，将自然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进一步的进行产品分层啊，来回应不同需求。
3: 昨天上午，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走进云南。节目通过直播连线、实地探访等形式，把长征历史回顾和新时代发展成就相结合，展现云岭大地各族儿女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时代发展新篇章。
4: 穿过连绵群山，我们的第一站是云南昭通市威信县，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入滇的第一线。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做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对实事求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来到了会泽水城，红色群雕展示的是1935年5月红九军团在这里短短数日就扩编1500余人的故事。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位于金沙江边的东川戍局渡。1935年5月4日至6日，红九军团3400余名将士，在当地40多名船工的帮助下，依靠打捞修复的数十条木船，将在追兵赶到之前渡过了这道天险。这里是红军长征在云南的最后一渡，也是转折之路奔赴光明的崭新起点。1936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1.8万余人，从石鼓至巨殿之间的多个渡口渡过金沙江。
5: 金沙水派云崖暖，我们现在向着川滇交界的金沙江方向前进。
4: 1935年5月3号到9号，中央红军主力30000余人，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凭6条木船，经过7天7夜，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也取得了战略转移当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 特别节目还走进昆明斗南、曲靖会泽、怒江、独龙江等地，关注渝昆高铁建设、高端材料研发制造、乡村振兴、产业帮扶、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全面展现云岭大地各族儿女在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中展现出的新气象、新作为、新成就。
7: 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昭通、昆明、楚雄、曲靖、大理、丽江、迪庆7地融媒体中心推出《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首场直播《赤水映火种蜡染绘同心》于昨天10点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各平台官方账号播出，重温了1935年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转战威信县、召开扎西会议的光辉历程。红军在威信期间不仅完成了著名的伯洛交接，还凝聚起党内的团结。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在庄子上连开3天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做出暂缓北渡长江的决策，让红军从被动转向主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扎西会议期间，红军在威信县开展大规模扩红，3927名各族青壮年报名参军，

新的威信县乡村振兴扎实推进，直播节目还探访了蜡染非遗工坊，展示当代青年用匠心弘扬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今天的特别直播节目将走进楚雄，为观众展现

0: 卡等方式，把防灾减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1: 在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小组，曾被媒体广泛关注的泥人族长田如良，以敲门送平安的方式走进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重点人群家中，面对面讲解野外避震、火灾逃生、家庭应急包配备等知识，帮助排查用火用电隐患。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2: 一砍一两，耳听声响，三叉一烧，我们练火身上、心上使用的幺二六六机制，一时一命被人卡着，练火用上，帮助灾难尽到最轻。
1: 连日来，昭通市积极组织开展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大关县20多家县直部门设立咨询台，发放资料，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巧家县统筹开展电梯安全专项演练和17个乡镇街道地震应急演练，以练促战、防患未然。永善县社区网格员检查应急避难场所，走街入户发放科普资料，排查楼道杂物和违规占用消防通道等隐患。昭通市永善县永兴街道景新社区网格员陈天贵：
3: 网格员队伍就是群众身边的安全哨，平时多排查一分，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1: 怒江州在泸水市通过展板、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讲解地质灾害、洪涝、地震、火灾等防范要点。今年以来，怒江州深化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多轮强降雨，实现洪涝灾害零伤亡。怒江州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赵亮明：
4: 怒江州将聚焦风险源头治理，健全监测预警网络，推动防灾知识普及与实战演练常态化，全面提升社区自救复救能力。
5: 昨天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保山市举行。
6: 活动设置政策咨询、便民缴费、互动问答等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并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树立连续参保、主动参保意识。同时，10月10号起，全省已经同步启动2027年度云南省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云南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艳军：
7: 提醒广大的这个城乡居民，一定要在1月31号以前呢完成缴费。我们对于特殊群体仍然是有参保的资助，比如说特困人员还有孤儿呢，我们是全额资助参保。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4类人员呢是有定额的参保资助。
6: 2027年度云南省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个人缴费400元，财政补助724元，较上一年度提高24元。2027年度集中征缴期从2026年10月10号至2027年1月31号。如果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参保缴费，会产生至少3个月的固定待遇等待期，在这个期间不能享受医保待遇。如果在2027年7月1号后缴费，还不能享受财政补助。首次参保或已停保的市民，需在缴费前完成参保登记。缴费可在支付宝上搜索云南省电子税务局或一部手机办事通小程序，找到缴费入口后，可自缴或为他人代缴。也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税务征收窗口、税务局办税大厅以及农行、农信社柜面缴费。
0: 近年来，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在滇池草海大泊口搭建水生态系统修复试验示范区，构建起常态化、长效化的管护机制。如今，滇池草海水域整体水质已稳定达到3类。
1: 这个季节，滇池的草海大泊口水域水质澄澈，阳光照射下，海菜花迎风绽放。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斌：
8: 我们原来的整个水体的透明度的话只有30到40厘米，修复以后我们整体的透明度呢提升到2米以上，整个区域现在来看的话清澈见底。
1: 从2015年开始， 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科研团队在草海大泊口搭建起滇池第一块水生态系统修复试验室。

0: 示范区，先后采取截污控污、搭建生态围阁、设置移动除藻船和引种扩繁沉水植被等举措，逐步改善水体环境，让鱼虾螺贝等生物有良好的生长条件。目前滇池草海大泊口的沉水植被覆盖率从原先不足 10% 恢复到 60% 以上，局部区域达到 90%。 如今草海水域整体水质达到三类，滇池全湖水质已连续八年保持四类，环滇池湿地植被覆盖率约 81%， 35条入湖河道水体优良率提升至 82%， 流域动植物与鸟类物种不断丰富，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王海军：
1: 落实治湖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源，摒弃单纯的工程治水模式，重点恢复本土植被，依靠水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来巩固治理成效，实现水质长治久清，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平衡好保护与民生的关系，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管护机制。
0: 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兵：
2: 下一步呢，我们要在总结大泊口水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工程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技术路径，我们的生态修复呢逐步向开放水域扩展，
3: 最终呢也能让市民的话有一个清水净水戏水的场所，共享滇池保护治理的一个成效的。
4: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于富强扎根云南20多年，带领团队攻坚种植收集保藏与挖掘利用难关，深耕科技帮扶助力乡村振兴，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科研工作者和共产党员的初心。
0: 于富强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委员、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党总支书记、副主任，同时他兼任云南真菌多样性与绿色发展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在云南这片生物多样性热土上，他勇担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保藏使命，组建无争议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与保藏突击队，深入高海拔极端环境开展种质资源野外调查和抢救性收集。截止目前，种质库收集保藏的野生植物种子总份数已跃居全球第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贺伟：
5: 他在工作当中能兢兢业业，以身作则，可以带领我们党员同志呢积极努力探索求真，也是积极帮助同学和老师发挥战斗堡垒的一个作用。
0: 于富强多年负责中国科学院在云南澜沧、贵州水城、广西环江等地食用菌科技帮扶工作，牵头实施昭通科技帮扶与特色生物产业示范等项目，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带领团队推动大球盖菇、羊肚菌等珍稀食用菌绿色栽培技术辐射14个省市，带动超过1.2万户农户增收致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委员、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党总支书记、副主任于富强：
6: 党将引领我们的业务，越困难、越关键、越重要的地方，那党员你就要先上，这个义不容辞。
7: 昨天，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云南少先队庆祝建队77周年纪念日主题示范活动在昆明举行。
8: 活动分为集中入队和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交流展示两个环节。通过举行规范庄严的少先队仪式、微对课、情景剧等实践展演活动，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东北师范大学盘龙实验学校学生陈芷诺：
9: 作为少先队的老队员，我要带头认真学习长征精神，帮助新队员一起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做新时代好少年。
4: 10月12号，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复赛和第3场展演在昭通市举行，在精彩的节目中展现云南花灯滇剧的魅力。
0: 10月12号，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复赛和第3场展演在昭通市举行。在精彩的节目中展现云南花灯滇剧的魅力。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复赛后，滇剧组前4名、花灯组前6名，共10人晋级决赛。玉溪市滇剧院演员陈立一演唱滇剧《花仙剑》，以9.8分获复赛最高分。玉溪市滇剧院2级演员陈立一，
9: 希望在决赛里呢，可以展现自己更好的一面，把我们竹派的声腔呢，可以展示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希望更多的年轻观众喜欢花灯和滇剧。
0: 当晚第3场展演火热上演，东道主昭通代表队带来花灯歌舞，玉溪代表队带来多个原创剧目，既有对传统曲调的重新改编，也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全新创作。普洱代表队则把基层人物故事搬上舞台，现场掌声不断，老戏迷直呼过瘾。现场观众陈新文：
10: 我们从小就喜欢花灯，很好，演得真的好。
11: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7: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云南拟选派578名。
4: 为加强省级新型工业化专项资金使用规范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动我省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联合印发《云南省省级新型工业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专项资金聚焦重点产业链、优质企业培育等领域，采用直接补助、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方式扶持产业发展。
7: 今年以来，昆明全市经济呈现总体平稳承压运行态势。1至8月，全市新增升规企业增加值增长183.4%，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4个百分点。
4: 10月12号，南方电网云南昆明供电局220千伏路明输变电工程2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经5次冲击后带电运行，标志着昆明市内渝昆高铁配套电网项目全部建成投产，成为云南境内首个完成渝昆高铁配套电网项目的区段。
1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5: 手臂上举，
16: 10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7: 爸爸，我进了。
1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 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3: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8: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5: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9: 妈妈，
2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2: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那天啊，我妈跟我说那个咱们家里边那个加湿器啊，开了一天了啊，给它关了，先让它休息一下吧。哎，我就把加湿器关了之后啊，我就环顾了家里边一圈。哎，我就在想，如果家里边各种家电家具会说话的话，可能刚才在我关加湿器的那一刹那，加湿器会伸个懒腰，说：“妹妹，终于可以歇一会儿了。”这个时候呢，我家冰箱可能就说话了，说：“咋的？还能休息？我自从进到这个家，干活干到死，也没有人听说让我休息一下啊。”路由器看看冰箱，气不打一处来啊，说：“你知足吧，我这会儿稍微愣一神一秒都得挨骂呀。”电视接着说：“啊，一年不就只有大年三十那天上班吗？”这对于我们做电视的同事来说特别的残忍，这句话。这时候呢，这个马桶叹了口气啊，白了电视一眼，切，哎呀，不愧是关系户啊，一年就工作一天，还占据了家里的 C 位。电视纳闷了，说：“你这你坐马桶不也挺好吗？你自己还住单间，对吧？”马桶说：“好啥呀，一股味儿，你好，你过来待，你过来待着来。”万年不说话的跑步机这会儿说话了，说：“嗯，不好意思打断一下，这个家里边只有我的主业是一次性的吗？”电视问：“你还有副业吗？”跑步机说：“晾衣服啊。”有单杠器材说话了：“哎呀妈呀，咱俩是同行啊。”书架上的牛津高阶牛津双英汉双解词典，你看这名多长，说了啊，是你俩知足吧，行不行？我一次主业没干过，净干副业了。别的家电问你副业是啥呀，词典说了，盖泡面。但是想象当中的对话场景啊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正是因为词典特别的有文化，所以工作最轻松。还得说是好好学习有文化呀。当然了，其实有时候太能干也不行，你看看这个家看一圈下来，最惨的就是冰箱和路由器，活干得太好了，到了都歇不下来呀。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让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滇西、滇中以及以东等地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来袭；西南部局部地区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边缘和南部边缘。

清晨局地会有大雾。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曲靖市北部、昆明市北部和东部、楚雄州南部、普洱市北部、大理州南部、宝山市南部、德宏州南部、临沧市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迪庆州、怒江州、丽江市、大理州北部、宝山市北部、德宏州北部、文山州、红河州、西双版纳州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会昆明今天是阵雨天气，15到23摄氏度。

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提醒大家啊，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统计周期已经进入到第九个工作日了。哎，那面临的调价窗口呢，马上明天晚上就要到了啊。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统计周期进入到第九个工作日，那距离油价调整还剩下不到两天时间。受到昨天国际油价上涨的带动，昨天的公布的预测跌幅进一步的收窄。截止到目前，预测汽柴油下调的幅度每吨220元，折算成零售价格预计92号汽油每升下调大约0.18元。以一辆油箱容量为50升的这个家用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预计可以节省大约9元。当然了，涨跌幅度仅为机构测算的预测，最终调价幅度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另外一则出行方面的提醒，根据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4支队三大队的消息，为了配合做好交通运输部2026年度国省干线公路网技术状况监测工作，支队辖区路段昆明绕城高速东南段大丰垭口隧道路段在监测范围内，期间呢需要断交进行监测。你对大丰垭口隧道澄江至晋宁方向进行全封闭管理，除施工作业车辆、应急救援车辆外，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管控的时间具体在10月16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管控的地点：昆明绕城高速东南段澄江至晋宁方向与澄川高速搭接处，5601号国道绕城高速澄江至晋宁方向107千米路段附近。管制路段沿线设置交通警示、分流提示、标志、标牌，按照道路养护规范设置围蔽设施。那交通管制期间呢，车辆从周边路网进行绕行。昨天，国家公务员局网站发布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了，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在10月14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的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那和去年相比呢，今年国考报名在程序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增加了10名10人认证。根据这一次招录要求，报考者需要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才能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10名10人认证，才能够报名和提交报考的申请。那为什么加上这一环呢？矛头应该说指向了公考危岗。国家公务员局介绍了这一次招录的4个方面特点的时候，专门提到严守公平底线，明确强调要打击防范公考危岗舞弊行为。什么是公考危岗呢？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向记者介绍说，所谓的公考危岗是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但是它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某个特定人能够被录取，其他人只作为陪考，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使得其他报名人员望而却步。考试公平是底线，也是生命线。这一次国考亮出了处置办法，完善考。

0: 试诚信联合惩戒机制，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国家公务员局发布的报告指南当中呢，也提到，有恶意注册报名信息、扰乱报名秩序或者伪造、变造有关材料、骗取报考资格等行为的，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将给予其取消本次报考资格，并5年内限制报考公务员的处理。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考试，10月10号到13号雅思考试连续停考。昨天的下午呢，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一则声明，就雅思考试取消一事进行回应。10月10号、11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和10号、12号、13号，大陆地区的这个雅思单科重考都因为技术原因临时取消，已经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针对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方面，组织方增设了相关免费专场。另外，这一次因为本次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呢，可以凭有效凭证啊，申请报销复考期间产生的这个合理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们的记者最近从昆明斗南花卉产业综合服务中心了解到，2026年国庆长假期间，斗南花卉产业园区鲜切花交易平稳有序，交易鲜切花大约1.6亿只，实现交易额大约5400万元，整体供需均衡，价格平稳。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常态化分配工作持续进行中，昆明安居集团参与常态化分配的项目为普惠园、集惠园、怡惠园、红青惠园、青惠园，还有盛惠园、明惠园，共计7个项目，分配房源共计3371套，有租赁需求且符合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的家庭都可以参与。那么应该说呢，目前是有3000多套公租房常态化的进行分配。根据阿克苏机场的消息，2026年10月25号开始，四川航空将新增阿克苏至西安至昆明的往返航线。这条航线既加密了阿克苏至西安干线航点，又新增了昆明通航点，还填补了阿克苏至云南方向的航线空白。最近，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发布了相关招标计划，翠湖老街片区历史建筑将提升改造，其中文物建筑及配套设施提升改造工程标段合同估算价为1814.6万元，既有建筑提升改造工程标段合同估价，为1629.7万元。10月9号开始，大观公园对三潭印月石墩进行围堰勘察修复，计划12月15号前完工。作为大观楼文物保护的一部分，三潭印月景观呢，东侧的石墩出现肉眼可见的歪闪沉降，存在着倾覆风险。公园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守护这处民国造园遗存。为了降低对游客游览的影响，公园选择在旅游淡季施工。施工期间，大观楼亲水平台以及水面局部区域将临时围挡。10月1号开始，昆明黄土坡云南咖啡文化公园项目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5月完成，同年的7月开放运营。项目依托老旧厂房进行改造升级，推动本地咖啡从原料外销向精品化、品牌化、体验化方向转型。这个项目完整布局咖啡全产业链条，力争实现喝咖啡、玩咖啡、游咖啡的多元体验升级。另外，10月12号，镇雄县司法局发布了一则公告说，该局将整体从南台街道南广路40号搬迁至旧府街道协州路司法行政业务用房红星国际上面。这个搬迁的时间是10月14号到10月19号。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10月13号的上午，尊界公布了一份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里面的行业数据、专业术语呢，咱们就不详细说了。简而言之，就是把刹车踏板单独拿出来检测，符合标准，没有断裂。但就是这份检测结果，反而激起了网友们更激烈的讨论。有人说，刹车本身没问题，是司机操作不规范，这才是专业、公平、合法的测评啊！当然了，更多的网友表示，第三方机构名字说出来，我要烟牌，踏板合格就不要升级啊！啊，还有人说，有没有完整检测视频，眼见才为实。也有网友调侃说，尊界的嘴比刹车还硬。当然了，也有网友支招，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已经承诺要升级踏板，那就升级之后再交给懂车帝实车复测一遍，现在出具一份零部件的这个抬价报告，想要证明什么呢？尊界 V800 的这份检测报告还有一个细节被网友们诟病，就是零部件抬价试验。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刹车踏板总成在实验室设备上面做加压测试。但是当初引发轩然大波的是整车实车测试，这两者之间呢出现了结果上的矛盾，恰恰就是现在所有人心里最大的问号：为什么抬价合格的零部件装车实车测试会出现断裂？是装配应力工况叠加还是批量制造的一致性带来的差异？尊界公布的这份报告呢，应该说并没有回答这个核心的疑问。那其实公众朴素的安全逻辑非常的简单，刹车是汽车生命防线的第一道关口。消费者看不懂复杂的力学参数，大家只认一个朴素的道理，刹车不能踩断。豪华车卖的不只是配置、内饰、智能，更是安全信任，而信任的重建不是靠一份第三方抬价检测说明就能够形成闭环的。所以公众期待国家相关部门、权威机构能够亲自的下场啊，直面整车测试和抬价测试结果的矛盾，用实车公开复测，用看得见的结果打消车主的疑虑。刹车无小事，每一个良心企业都应该谨记，行业标准不等于生命标准，行业标准是底线，但是对于关乎生命的制动部件，公众心中的标尺永远会比纸面标准更高。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10月12号，腾讯旗下的搜狗问问发布了一则停止服务公告。由于业务的调整，搜狗问问将在2026年11月7号23时59分正式停止服务。公告显示，搜狗问问及问问商城将在11月7号的这个当天晚上23点59分正式停止服务，届时相关的页面将无法继续访问。问斗兑换功能呢也同步关闭。停服之后，用户账号将自动注销，无需手动操作。关于问豆的兑换，官方也公布了相关的注意事项。有网友也表达了遗憾。也是见证了这个时代的落幕啊，这个产品的落幕啊，是属于80、90后的回忆。也有网友表示呢，这是什么软件啊，好像都没听过啊。那最近啊，还关注到一条消息，说是 Quest Mobile 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的8月，搜狗搜索引擎类的这个手机软件的月人均次数使用次数35.8次，同比下降了21.7%。那作为对比呢 ，AI 原生手机客户端用户规模达到了5.37亿，月人均使用次数达到85.1次，同比增长了67.1%。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用户不再优先点开搜索软件，信息获取入口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找信息的第一入口正在从搜索框迁往 AI 对话框。放在十几年前啊，不管想查什么，大家第一反应呢都是打开搜索引擎啊。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生活攻略、产品测评、探店体验，很多人呢会直接打开小红书、抖音、微信。 在手机软件内部完成搜索，不再跳转到网页搜索引擎。这些封闭平台里面大量真实体验内容是传统网页搜索很难抓取到的。那除了社区平台的分流， AI 大模型也是重要冲击啊！很多简单的问题呢，用户直接丢给 AI， 想要一个现成总结好的答案，不用点开一堆的网页慢慢的筛选。但是这不代表搜索引擎会彻底消失，遇到专业知识啊，查证事实，查阅技术文档，溯源原始资料的时候，网页搜索引擎依旧是不可替代的。 AI 回答啊，我们知道容易出现幻觉错误，需要核对原始网页的来源，这一步呢还是离不开传统的搜索。那现在的局面就是简单生活化的查询被社区被 AI 抢走，那硬核的查证类的需求呢还留在搜索引擎手里。用户不是不再搜索了，只是搜索的地点发生了转移，搜索行为分散到各个 APP 的内部。 PC 场景端的搜索引擎依然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工具，下滑的压力主要集中在移动端。那当然了，搜索引擎行业也在自救，传统搜索引擎也是纷纷接入了 AI 能力，在结果页直接给出 AI 的总结，希望把流失的用户留住。未来不会是搜索彻底死掉，而是传统网页搜索、站内搜索和 AI 问答三者共存。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呢，不同的问题选择最合适的工具才是最高效的方式。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在稍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广告时段，在广告之后，阳光八点半节目会为您继续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

0: 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北京时间9:00，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今年一至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今年前三季度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商务部就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日启动，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日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14号起恢复雅思考试，并于10月19号至20号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就网传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将严肃处理。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在意大利罗马再次相逢，两人将出席世界粮食论坛。截至13号上午，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点、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

0: 当地时间13号，胡塞武装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否则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11号夜间，法国数百家超市遭到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巴基斯坦警方13号说，该国东部旁遮普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清晨脱轨，造成至少5人死亡，30人受伤。据韩联社13号报道，韩国仁川市一家大型超市当天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已造成8人受伤，其中1人心脏骤停，警方已逮捕涉嫌行凶男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最近昆明市的王乙、大理自治州的李叔都说，抢到好视力重阳补贴特别的实惠，拿到整整3重好礼。好视力的重阳节福利就是这么划算，没有年龄限制，也没有人数限制，只要您打电话，直接送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赶紧打电话先占住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出门逛个早市，吹点风，眼泪哗哗直流，擦的眼睛生疼，严重的看啥都像隔了层大雾，自己一个人根本不敢出远门，干啥都特别麻烦。别犹豫，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特别管用，贴上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帮助我们快速打开眼周毛孔，让草本精华渗透得更快更好，贴完感觉很明显，一下子就清爽透亮，眼睛好了，您看啥都不影响，想干啥就干啥，晚年生活舒坦又顺心。最后再补充几句，好视力是眼贴品类开创者，眼贴标准制定者，我们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在用，效果您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都能抢重阳节超值好礼，只要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艾灸热敷理疗包，整整3重超值。

之毫厘，没有任何名额限制，给大家开通十分钟，只有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云南新闻广播即将为您播出这个节目。10月16号到20号，云南省第五届传统戏剧曲艺汇演将在昆明举行，集中展示云南非遗保护丰硕成果。这一届汇演呢，主场设在昆明文庙，将举办14场各类演出，观众既可以线下观演，也可以通过线上平台观看。来自全省20个专业剧团、22个民间剧团的650多名演员将演出42个剧目节目。那参演的剧目节目呢，多选自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涵盖了花灯戏、滇剧、白剧等14个传统戏剧类项目，以及白族大本曲、还有傣族张哈、昭通唱书等8个曲艺类的项目。其中花灯戏整合了玉溪花灯、弥渡花灯、松明花灯等10多个地方分支流派。这一届的汇演的一大看点呢，是走出了剧场。昆明文庙除主场演出之外，还将设置特色环节与展演点位，并推出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市集。汇演期间呢，3天6场文化惠民演出将在翠湖公园、乌家坝中央公园、文创园等地来举行，并且策划巡游展演，推动传统戏剧曲艺走进街头巷尾。
1: 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最近有一个东西啊，火得快，凉的也快啊，叫超长蛋挞啊。您可能在短视频里边刷到过啊。一个蛋挞拉得老长老长的，跟个小胳膊似的，看着挺唬人的。哎，在这儿呢要跟您提醒一下啊，这个很多朋友呢在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买的这种糕点的时候喜欢叫它蛋挞，其实呢那个字儿的发音应该叫挞啊，叫蛋挞啊。国庆前后啊，有不少人排好几个小时的队，就为了买一个，拍张照然后发个朋友圈。可是呢您发现啊，假期一过，很多地方的烘焙门店就开始停售这种产品了，超长蛋挞陆续下架，这个话题呢也是直接冲上热搜。从爆红到下架，满打满算呢也就是个把月。哎，个把月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其实您在家里边养盆花的话啊，一个多月，就是说白了讲，也就刚扶盆刚缓过来苗，对吧？它倒好，已经走完了这个产品周期的一生了。那这个东西当初就凭什么火呢？说白了啊，赢在视觉，对吧？你说一个蛋挞正常的大小谁没见过呀，巴掌大小，对吧？可是你把它拉长到离谱的尺寸，视觉冲击力就出来了。哎，年轻人一看，嘿，这玩意儿新鲜啊，咱没吃过，得打卡。于是呢排队拍照发圈，一套流程走下来，流量就起来了。可是然后呢，哎，很多人咬下第一口啊就明白了，说这玩意儿啊，它好看，但是呢不好吃啊。你想想啊，它那个挞皮拉那么长，对吧？然后呢你倒蛋液呢，它就容易不均匀。那么也就是说呢，很多它生产出来

的产品呢，它那个蛋液就中间那么一小坨啊，两边它可能就没有蛋液，咬下去啊，满嘴都是酥皮渣子啊，蛋香没多少，吃起来呢还特别不方便。你想拿那么着尝一个，对吧？哎，往嘴里边送，这个看起来。

这一顿饭的热量啊也就集中在这上面了。所以您发现没有，这个套路啊在烘焙行业一点都不新鲜。前几年我们听过有脏脏包，对吧，那个吃完了之后满嘴却黑，还有草莓塔啊，还有这个黄油年糕、玉米塔啊，还有前段时间的这个奶皮子糖葫芦，你说哪个不是这个路子呢？您发现它短时间内啊能够全网刷屏，门店甚至能排长队，几个月之后，哎，这个热度一退，悄无声息的就被淘汰了。那真正能够沉淀下来一直有人买的单品啊，说实话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对吧？所以这背后呢有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流量可以捧红一款产品，但是它替代不了你，替不了你留住这个消费者。那流量是什么呢？哎，就是流量啊，就好像一阵风啊，风来了啊，咱们说那猪都能飞上天，而风停了呢，猪可能还是猪，摔得还特别惨，是吧？那商家要是把心思全放在怎么造噱头、怎么博眼球上啊，那可能就本末倒置了。您把这个蛋挞拉得再长，拉不出蛋香；您把造型做得再花里胡哨，做不出好味道。那消费者他吃一次感受一下，上一次当可以啊，图个新鲜。那么第二次人家可能扭头就走了。一个蛋挞说到底啊，哎，以小见大。它呢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看的。把观赏性做到满分，把口味做到不及格，这不是创新，这个啊其实就是一种糊弄。所以说蛋挞本身这个东西啊是就是一个经典啊，你看我们说的这个葡式蛋挞火了多少年了，几十年了啊，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去甜品店的首选的购买产品。它靠什么呢？靠的其实就是那一口酥脆的挞皮和嫩滑的蛋液，靠的是实打实的这种口感口味。您不用把它拉长，不用给它搞什么花里胡哨的造型，只要烤得好啊，永远有人买。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超长蛋挞的速红速朽啊，给所有想靠流量长红的提了个醒。流量这阵风呢能够让你飞起来，但是飞得越高，哎，摔得可能就越响。做买卖做的是回头客，把品质做好了，消费者用真金白银投票比什么都管用。您把品质扔一边的话，光靠营销造势，那再高的热度也不过是昙花一现。产品的外在形象拉得再长，也拉不出一颗想走的心。

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公告，取消包括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等6家4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时对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做降级处理。摘牌降级是旅游市场秩序治理的一次亮剑。旅游消费啊，我们知道它有特殊性啊，就是先付费后体验，对吧？啊，没听说哪个景区说先让您逛一圈，然后回来到门口的时候您再把门票付了的，对吧？这游客出发之前呢，就一定程度上他没有办法实地的去感知景区啊。我们有朋友说了，说那你看我们可以先在这个什么小红书啊等等一些社交平台上，我们先去查一下这个景区怎么样。那毕竟啊是别人拍的图，我们知道有些东西啊，你只有亲眼看到你才能感觉到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包括呢，每个人千人千面，有不同的感知啊，你感觉好的我感觉未必好。所以呢，哎，其实往往会凭借什么做出判断呢？有很多人说有一个方法简单直接，就是我们凭这个 A 级的评级的招牌，对吧？是 3A 是 4A 还是 5A 级景区啊，大家对于这个越高级别的景区，当然它的期待就会越高。那在我们的心中呢， A 级的等级啊，其实就对应着匹配的设施水准，包括服务质量，还有相应的安全保障。所以说 A 级招牌啊，既是景区的一个门面，更是管理部门替咱们游客把关后做出的一个公开承诺。那么招牌一旦名不副实，受损的呢就不只是某一家景区了，而可能是整个公共品牌的一个公信力了。所以安徽这一次集中的清退，摘下的虽然是招牌，但守住的呢却是一定程度上的信任。那么细看这则公告啊，清退的依据也是清清楚楚的，有的景区是长期停业无法正常接待游客，有的是业态停滞，设施陈旧老化，有的是问题比较多，需要重新整改提升。那值得一提的是，有3家由属地文旅部门主动申请退出，反映出各地对

0: 景区质量的管理啊，早就已经从被动摘牌转向主动清退了。而对巨石山景区呢，因为它的部分游乐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管理部门呢也是没有一摘了之，而是采取降级处理，既亮了警示灯，又留出一个整改提升的空间，所以一摘一降之间呢，标准严格而不是精准。所以事实上 A 级旅游景区评定有一套完整的一个动态的管理机制，申报评定，定期复核，明察暗访，社会评价，目的啊就是能进能出能上能下。那么安徽呢，每年结合这个年度复核检查和日常暗访检查的情况，也都会处理一批旅游景区，但是通过发布公告的方式呢，应该说是近年来的第一次，及时对有问题的景区摘帽亮灯，既是对景区的负责，督促他正视差距提质升级，更是对咱们游客负责，为大家提供实实在在的游览参考。另外呢，聊一个很多人正在经历啊，却又投诉无门啊，可能投诉无门的事儿。您住的这个小区里边，有没有那种门禁坏了啊，电梯呢老是满员啊，半夜可能还有人拖着行李箱进进出出的这个小区楼栋？一打听，这里边啊有很多人家可能开民宿。这个其实肯定不是个别现象，对吧？像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反映住宅楼里开民宿扰民的帖子呀，一抓一大把，深夜喧哗，追逐打闹，门禁被破坏，电梯长期超负荷运转，频繁出故障啊！有人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说我花一辈子积蓄买的房，楼下变成了旅馆，我的家还像个家吗？先得说句公道话啊。你说这个住宅楼里边办民宿吧，这个事儿他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对吧？那你说房子空着啊，业主人家想盘活资产多点收入，这个当然可以理解。游客呢也想住的便宜，对吧？也想住的接地气一点，也有这个需求。那从闲置房产利用和满足多元化的住宿的需求这种角度看啊，它有存在的合理性。那么问题在于它现在整体上处在一个监管的模糊地带，怎么去定性，谁来管，这些基础的问题很多地方压根儿没有明确的说法。您想想啊，同一套房，那有的地方按旅店业来去管，要办特种行业许可证，那有的地方呢按出租房去管，那要求就完全不一样，标准不统一，监管就落不了地啊！居民投诉到物业呢，物业可能说我这管不了；投诉到市场监管呢，人家说你这个业态它可能不归我管；投诉到这个公安部门呢，公安部门说那你这个没出事儿，没出事儿之前也不好介入啊，对吧？所以一圈下来啊，都对，但是呢，这个遇到问题的人呢，可能心里就一肚子气。那更让人担心的是安全，有的民宿啊，把一套房隔成了好几个小间啊，电线乱拉，消防通道堵死，真出了事儿，可能跑都跑不出来。还有的呢是破坏了承重结构，整栋楼的安全都跟着悬。这些问题就是真正的隐患啊，是亟待解决的了。平时看不见，那出了事儿可能就是大事儿。所以说当务之急是什么呢？是要把这匹要脱缰的马呀，给它拉进规则的围栏里。湖南最近就通过了一个民宿条例啊，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是全国头一个以民宿为主要内容的省级地方法规啊。它画了几条硬杠啊，城镇住宅小区里超过4层的住宅不准开民宿，4层以下的要开也行，但是得经过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什么叫有利害关系呢？就是您的邻居，您想开民宿，那得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都点头。另外呢，网络平台给民宿提供交易服务的得实名登记，得查验营业执照和特种行业许可证。所以您看啊，这几条把监管的边界平台的连带责任应该说基本上厘清了，居民维权有依据了，部门执法呢去有抓手了，那这个方向应该说也值得 借鉴。当然了，各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没有必要照搬一套标准。比如说啊，那个超过四层就不准开了，很多人听到这儿可能心就咯噔一下啊。那这条是不是可以去这个太绝对了，可以讨论一下呢？有些高层小区入住率它本来就低，空房一大堆啊，一刀切了那也不一定合理。个人开一间和机构规模化的开几十间，是不是该区别对待啊？这些都还可以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讨论，有几件事应该说要赶紧明确，哪些住宅可以开民宿，准入标准是什么，经营者要什么样的资质，各部门怎么去分工，平台和物业各担什么样的责任，居民权益受侵害了应该找谁，这些问题啊不能拖。所以说到底呢，家是咱们每个人的安全感所在。当您回到小区，隔三差五看到楼下拖着行李箱的陌生人，电梯里总是吵吵闹闹的游客，这种感觉啊，放在哪个业主身上也不一定好受。那住宅民宿这个新业态不该在模糊地带里生长，野蛮的生长，它得走到规则的阳光下，才能够既让闲置的房子活起来，又不让街坊邻里总闹心。
1: 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好，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的早上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心，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99重阳敬老节。我们特别找到好视力给咱云南听众送出一大波健康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我建议大家呀一定要参加。今天呢，咱没有年龄限制，也没有人数限制，只要你打电话，直接送您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先打先得，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啊，眼睛模糊的厉害，手机字体调得再大，看着还是雾蒙蒙的，出门吹点风，眼睛就刺痛流眼泪。您一定要趁这次难得的体验机会，亲自用上好视力。老用户都知道，好视力是市面第一个做眼贴的，尤其是这款升级版的蒸汽眼贴，是市面上独一份。它能够发热，贴在眼皮上呢，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渗透更直接，当场贴，当场有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看东西啊还特别的清晰透亮。不管是出门散步遛弯，还是在家看手机电视做做饭，都轻松多了。赶上一年一次的重阳节，好视力还给大家准备了重阳健康大礼包。只要您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08-6599下单好视力，除了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呢再加赠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再加缓解关节疼痛的艾灸热敷理疗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欢迎听众朋友在每周二的14:30，每周三9:30和周五的9:30，在加油吧少年和我们相聚。陪伴、责任、幸福和挫折，那对于孩子来说，我们的父母都是有百般的爱的。新奇、学习、压力和疑惑，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讲，他们的心里话是渴望被我们所看到的。加油吧少年，我们就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老师、同学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认识孤独症。孩子不爱说话，性格内向，是不是就意味着孩子有孤独症？贵人语迟的说法会不会让家长忽略需要关注的信号？马晶晶和周媛媛这两位老师将会从社交沟通、重复刻板行为等等这些表现来说起，来理清楚常见的误区，帮助家长学会日常观察，来理解专业评估的一些重要性，也会让我们去更好地理解和接纳孩子的差异。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马老师和周老师就进行了采访，我们来认识一下二位老师。马晶晶，教育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特殊教育专业负责人，特殊教育学士学位点点长，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特殊教育课程与教学、教师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周媛媛，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硕士，香港特殊教育学博士在读，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系教师，主要研究孤独症儿童教学与干预、特殊儿童家庭支撑，累计负责参与孤独症儿童案例干预200多例。来听一听二位老师的解读。
3: 我们这一期节目要说到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些陌生但是也备受关注的题目，是孤独症。那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老师，分别是马晶晶老师和周媛媛老师，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先请两位老师来和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系的老师周媛媛。那我主要的一个方向的话，可能就集中在今天我们所讲的孤独症专业方面。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专业的马晶晶。
3: 欢迎两位老师。马老师，很多人对孤独症的认知还停留在字面的意思哈，就觉得孩子不爱说话了，性格孤僻了，是不是就孤独症？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孤独症它应该是病症的这样的一个，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他在你们专业看来，他的核心表现是什么？他和普通的内向，或者是我们平常了解的只爱一个人玩这样的孤独，是不是有区别的？
5: 这样我先分享一个我看到的案例吧。有一个妈妈，她发现自己家的孩子2岁多了还不会叫人，叫他的名字呢也不一定回答，就喜欢一个人玩车轮子，一转还是能转上1-2个小时。家里面的人会说没事儿。特别像是男孩子哈，就说话可能比较晚，还有一句话叫贵人语迟。结果等到3岁半的时候再去医院确诊是孤独症，但是这已经错过了最早的这个黄金干预期了。那么到底什么是孤独症呢？我们专业上呢叫做孤独症谱系障碍，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其实不是心理问题，不是我们说的性格上的问题。特别近几年呢有一种观点，那么叫做神经多样性。那么这种神经多样性的视角，就为我们理解孤独症其实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框架。我们不再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种像您说的这个疾病呀，或者是缺陷呀，而是从社会的这个模式的角度去理解这种差异，去看我们的社会应该如何包容和接纳。那么说到这个孤独症的核心表现的话呢，主要是有2大类。第一类的话呢，叫做社交沟通障碍， 简单的来说就是孩子不会跟人互动，不太能读懂别人的情绪，也不太会跟你分享注意力。比如说一个好玩的东西哈，你只给他看，他可能根本就不会顺着你的手看过去。那么在生活中，这样的孩子不是不想和人玩，而是真的不会。他对社交的兴趣比较弱，又缺乏技巧，加上很多还有一些语言的问题，他就形成了一个真空。他弄不懂别人，别人也搞不懂他，他就只能通过一些奇怪的举动或情绪来表达，最后谁也不能理解谁。第二类的话呢，叫做重复刻板行为和兴趣狭窄。有的孩子只穿同一件衣服，洗了他就不愿意再穿了。有的必须走固定的路线，换条路走他就会崩溃，会大哭。
3: 嗯，我们家长还以为这是固执，其实不是。
5: 哎，对对对，是的，是因为他的一种刻板行为。那还有的话呢，可能您看那个吸尘器的声音或者是吹风机的声音，对普通人来说都是一般的声音，
3: 就是很有点吵，就没有别的什么感受。
5: 是的是的，但是孤独症的孩子就特别的恐惧，听到的话呢一般就会捂着耳朵尖叫。那您刚刚问这和普通的内向社交恐惧有什么区别，那我们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哈，一个内向的孩子在班里不爱说话，但是他能够看懂别人的情绪，比如说他的同桌哭了，他知道这是伤心了，可能还会递给他 一包纸巾。他也想交朋友，只是不好意思去主动。而一个孤独症的孩子，他可能完全看不懂哭是什么意思啊，也不会主动的去关心别人。他们不是害怕社交，而是缺乏社交的本能。那么至于刚刚提到的社交恐惧症呢，那就是害怕社交了，可能担心出丑或者是被负面的评价。但是他们的社交能力本身是正常的，一个社恐的孩子在家里可能和父母的说话是很流畅的，只不过到了公共场合比较紧张而已。但是孤独症的孩子在家里一样也是叫不应，不看人，不会玩互动游戏的。所以千万别把这个不爱说话就等同于孤独症了。那么如果家长发现了孩子叫名字没有反应，不会用手指东西，不会假装游戏啊，一定要早点去评估，不要等。因为这个早一年和晚一年干预，结果可能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3: 哦，所以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就是告诉大家孤独症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那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大家关心的，也请马老师说一说这个孤独症它的原因是什么。
5: 关于这个原因的问题哈，其实到目前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么目前研究了几十年，我们可能得到了一个共识，就是孤独症不是由某一个原因导致的，而是很多原因一起起到作用的结果。那么其中遗传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但肯定不是唯一的因素了。我给大家说几个数据吧。那么研究发现哈，这个同卵的双胞胎，如果其中一个有孤独症，另一个有孤独症的概率就非常高，能达到70%-80%，甚至是90%。但您看这个异卵的双胞胎，基因就是和这个普通的兄弟姐妹差不多的啊。那么两个人同时得孤独症的概率就低很多，只有10%-20%。啊，这个差距真的是很大哈，那就说明基因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条件啊。那么另外还有这个研究家族史的也发现了。那么如果一个家庭已经有一个孩子是孤独症了，那么第二个孩子患孤独症的风险肯定比普通的家庭要高，高出10%-20%。这些证据都指向遗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但是大家也听到了啊，我们说即使是同卵的这个双胞胎也不是100%就同时都是孤独症。那这就说明光有遗传是不够的，一定还有别的什么，比如说妈妈怀孕的时候严重的感染。
3: 严重感染是指什么？例如说
5: 可能是一些疾病，然后一些不当的用药，或者是她的这个环境可能存在一些化学的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污染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导致哈，我们说这个可能的因素啊。但是截至目前应该没有被证实哪一个是决定性的啊。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特别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孤独症肯定不是因为父母的这个教养不当而造成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啊？因为原来有一个特别害人的理论叫做冰箱妈妈理论。他就是说啊，这个是因为妈妈太冷漠了，太疏远了，才导致孩子自闭了。虽然我们目前不太精

0: 处孤独症确切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知道它是先天大脑发育的一种差异，而不是谁犯错了。那么正是因为原因复杂，所以也不存在什么特效药或者是根治的方法。那我想我们能做的不是去找啊，这是谁的责任，而是尽早的发现，科学的干预，那么帮助孩子在现有的基础上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当然我也建议啊，不要去听信那些什么排毒疗法呀、进食疗法呀、还有什么神经营养针之类的偏方。这些东西可能一个是浪费了钱，关键还可能耽误孩子。我想科学的干预才是唯一正确的路。
1: 周老师，你来说一说这个孤独症和自闭症它是不是同一回事儿？
2: 好，其实关于孤独症还是自闭症，其实大家什么呢，只是在不同时期大家对于这类儿童的一种不同的命名，其实都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两者会混用，但是近些年的话，在整个的一个医学呀，包括我们谈到的教育领域里面，逐步的会用孤独症来替代掉了自闭症。
1: 那马老师刚刚也说到了，就是早一年干预和晚一年干预它的结果差得很远。那周老师，那孤独症通常会在孩子多大的时候会被发现？你们在平时的这个调研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2: 其实从整体的一个数据上来看的话，它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那我们的孤独症儿童一般可能一岁左右，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初步的异常信号。那这样的一个异常信号可能到了一岁半左右，我们的家长可能就会明确的通过他的行为语言能够去识别出来。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就是真正的确诊的话，一般是集中在儿童2到3岁左右。不同的儿童他的个体差异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的家长的话，其实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可以通过日常儿童的一些比较明显的信号去对儿童来进行一个自查吧。那这个在我们的孤独症领域其实也有被称为是孤独症儿童早期非常明显或者是最为明显的一个识别的一个信号了，就是我们所谓的五步行为。哪五步呢？比如第一，不看，就儿童他可能跟你的眼神目光没有这样的一个接触，他会逃避跟你进行目光的对视。那他与对方的可能眼神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更多的是可能集中在我们的鼻子嘴巴这个梯形区，但是直接的进行眼神对视的这种行为就发生的非常少，甚至是完全没有。那第二步就是不应，就所谓的我非常刚才马老师也谈到了，
3: 不回应，
2: 你叫他名字不回应。比如说那第三步就是我们所谓的不止，就他不会有，也不会通过一些恰当的肢体动作去表达他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的孤独症儿童，他可能不会点头，不会摇头。那第四步就是不当，就我们谈到的不恰当的一些情绪行为问题，比如说突然就站起来拍桌子，然后突然就在地上打滚。第五步就是不语，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语言方面的一个特征。就所谓的不说话，或者是说话比较晚，
1: 但是有的孩子的确就是我知道的说话的确是晚，2岁真的是还不会说句子，会不会是孤独症？
2: 不语言发展就是迟缓，它是孤独症儿童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但是并不能单一的把语言发展迟缓就等同于孤独症。
1: 我再接着刚刚的问题再追问一句哈，如果这个孩子说话晚，但是例如说到个2岁3岁他就开口说话了，而且说的时候相对来说不是说词语，他说句子，这种是不是就不应该算作是孤独症？
2: 但是你要看一下他的社交有没有问题。就语言方面，他可能到了2岁3岁可能像您说的，他比如说出现了跟正常儿童比较齐平的一些水平，是吧？但是他如果社交方面也有一些核心性问题，或者是他其他方面也有一些核心性问题，那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去到专业的机构。
1: 社交的核心问题是指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比如说他没有社交动机，比如说他想要这个东西，他想跟小朋友玩，马老师刚谈到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他的这样的一个想跟别人玩的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过程中他也不知道该如何的去维持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他们的友谊包括什么呢，包括别人的情绪他也没办法识别调整。
1: 综合来看哈，
2: 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五步来的话，那我们的家长其实就是可以进一步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对儿童来进行一些观察。谈到这样第一个具体我们来说，比如第一个眼神方面，眼神交流方面，其实这个是我们孤独症儿童早期最容易被忽略掉的信号，但是这个信号往往其实是早期孤独症儿童被识别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了。正常的宝宝2到3个月就会看人，然后追视人脸，但是 是的话，你会发现像我们的孤独症儿童，可能他在整个的过程中他就不会看人，包括他要玩玩具、嗯、然后妈妈去我们说是去逗笑他，他也没有眼神上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嗯、家长的话可以从这个方面眼神上面要留意一下。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语言的发育迟缓，正常的儿童可能一岁左右他会比如谈到的会叫爸爸爸、嗯、妈是吧，然后到了一岁半左右他就会说一些简单的叠词了，但是对于孤独症儿童而言可能到了一岁半他还不能去说一些简单的字音是什么、嗯、甚至到了两岁左右他都完全不会开口不会说话、
1: 嗯、
2: 所以当然也会有就是一类儿童就非常特殊的一类孤独症儿童，就是他早期他的语言发展甚至超过了普通儿童、
1: 哦、
2: 但是突然有一天比如说他到了两岁半甚至三岁的时候他的语言急速的退化回到了他在没有学语之前的状态，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就是非常特殊的一种例子了。那第三个就是刚才所谈到的我们的这样从行为角度来说孤独症儿童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典型信号就是刻板性行为。那我曾经有一个同学他的一个侄女，他的侄女就是典型的喜欢玩轮胎，就有一次他的亲戚来他家里玩，然后骑了一辆自行车，然后大人们在里面就聊天，然后他的侄女儿就在外面悄无声息的、嗯、大人们都以为他在外面玩游戏是吧，结果后面你看他把人家自行车的车轱辘都跟人家卸下来了，就全程的在那个把那个自行车的轮胎就围绕着我们的院子就一直玩一直玩就滚，这个是非常典型的。那我在很多的特殊学校里面也见过，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喜欢玩那个我们说矿泉水瓶，他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嗯、可能就玩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直可以玩下去。那像刚才马老师谈到的有的孩子他比如说对颜色要求非常高，他可能从头到脚必须要是绿色。我记得上个月我去特殊学校看到一个孤独症儿童，他不喜欢看到绿色的东西，然后那天中午他们老师给他打了一碗汤，然后不小心那个汤面上飘了一粒小葱花，他当时就把整个的碗就扔到地上就大哭大闹，就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儿童就那个他的一个什么单一性的行为。但是我们这里又要什么呢，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要再次强调什么呢，就是刚才所谈到的一个问题，孤独症儿童他的一个确诊他一定是一种综合性的，我们不能说儿童我们的宝宝他一次没有跟妈妈对视，为什么呢？比如说刚才说的到了一岁左右他还没有发字音，然后我们的家长相当相当焦虑。我曾经见过有一些家长带着宝宝从一岁开始从昆明然后到我们的比如说到武汉然后再到北京、嗯、再到上海、嗯、再到深圳一圈花了几年的时间，就是什么的，哎，我好焦虑好焦虑，他说这个我的宝宝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我要赶紧去各种大医院去对他进行确诊、嗯、结果最后回到一圈之后就发现什么呢，发现儿童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干预期就窗口期已经错过了，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让人觉得惋惜的一个事情。
1: 那他不是已经及早的去诊断了吗？
2: 但他诊断了，很多家长都会抱着一种侥幸性心理，就这个哪怕是我
1: 接受不了，
2: 对，我接受不了，就哪怕我寻找的这个医生是三甲医院非常有名的医生，他也会抱着侥幸心理说会不会诊断错误了、
1: 嗯、
2: 所以他要什么，我要去寻找最好的医生，我要寻找最好的医疗条件来再次确诊、嗯、然后这样一圈回来其实最后的结果没改变，我们说的经济上精力上都花费了，最后就会发现结果还是得要去承认他这个结果。单一的一些信号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孤独症，所以咱们如果说家长发现什么呢，发现有一些疑似的或者有些异常的信号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建议要及时到正规的我们的三甲医院是吧，我们的儿科来进行一些专业的评估，早发现早干预。
1: 在下一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这一话题。
3: 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和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八六三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 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
2: 赶紧拨打4006619119，4006619119。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
3: 五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 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再一个呢，就是把节庆活动转化为这个经商性的活动。那么要提供这样的一个日常的有烟火气的体验，本质上呢，我认为是从一个文化展示到生活连接的一个转变。
1: 现在游客来云南不只是看山看水，更希望沉浸式感受当地人真实的生活。假期里遍布城乡的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就成为连接游客与本地生活非常重要的载体。这些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生活有哪些突出亮点？我们又如何实现用小成本撬动大流量的？
2: 全省办了2515场群众文化活动，汇集超2476万人次，亮点主要有3点：一是不分市民游客，大家共同参与，能唱能跳是沉浸式体验，不是单纯台下看演出；二是就地办活动，公园、广场、乡村就是舞台，公共文化馆、博物馆免费开放；三是线上线下联动，秋色民族文化 IP 全网传播，阅读量超20亿次。小成本撬动大流量，诀窍就是用好本土资源，依靠本地院团、非遗传承人，不用高价外请团队，依托公共空间办活动，不搞大型新建场馆，活动免费聚集人气，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再借力新媒体短视频放大传播。
1: 这个国庆假期，在边疆秘境怒江州，热闹的咖啡节也吸引了很多游客观光体验。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万万没想到，今年国庆假期，云南各地文旅数据最先创造新高的是怒江。作为进出怒江大峡谷的门户，泸水市文旅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共接待国内游客4.08万人次，旅游总花费2658万元，创历史新高。拿这个数据跟昆明、大理比不算什么，但你要知道，怒江长期被称作云南最难抵达的地方，没有火车，没有航班，绝大多数都是自驾游。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吸引游客的密码究竟是什么？说出来可能会惊掉下巴，是咖啡。这次来怒江采访，来之前啊，我在网上搜了一下，不论是某书还是某音，大家讨论这个怒江咖啡啊，这个视角都有点奇怪，好像不是在讨论它好不好喝，而是在讨论它好不好看。哎，你说这合理吗？
4: 因为这个风景好啊，都凉快现在。
5: 我感觉更放松，和在这个大城市里喝咖啡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比较松弛，不用装松弛。
3: 确实不用装，大家来怒江旅游的目的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峡谷风光，但是现在的消费场景已经变了，过去是基本的吃和住，特色消费是草果火腿手抓饭，而今年仅泸水市就有36家咖啡馆。在世界第二长的大峡谷里喝咖啡，静听涛声，远眺云海，一个字，绝。
6: 我们有独特的景观，然后我们有特色的书籍和文创。
7: 国庆期间平均是6000左右啊，峰值可能会达到8000到10000。
8: 平时的话100杯左右嘛，稍微多点100或者是200。哦，现在都快500了嘛。
9: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门店呢，每天人流都是1000人以上接待的，也是云南区域最受欢迎的门店。
3: 关于咖啡加文旅，不论是宝山、普洱还是临沧、版纳，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今年3月，云南还推出了10条精品咖啡庄园之旅线路，推荐循着庄园去旅行。不过怒江的做法很极致，在今年国庆假期举行的第7届精品咖啡文化周，重磅推出了 G219 寻咖之旅，把全长300公里的怒江大峡谷云南段打造成咖旅融合的产业长廊。咖啡赛车越野嘉年华、咖啡特调大赛、咖香音乐会、星空篝火联欢、云南6产区咖啡集市等活动覆盖了所有年龄段的参与者，最受欢迎的集章打卡活动更是低门槛高回报，持续促消费。
10: 总共是设置了21个咖啡打卡点和9个文旅打卡点，也就是凑成了21+9，也就是219的谐音。我们的目标是至少有1000人完成打卡，
11: 把这个咖啡产业，把民族的文化，还有把我们 G219 国道上我们的这些自然风光给它全部串联起来以后，能够让游客能够在泸水停留，我们的这个业态才能活起来。
12: 我来到了溶洞里，溶洞不稀奇，但是在怒江的溶洞里喝怒江。

0: 的咖啡，这种体验就很特别了。以咖啡的名义打卡最极致的自然景观，打卡最具有特色的非遗，我觉得呢，这个就是真正属于怒江独有的咖啡体验。
1: 七天假期，怒江文旅迎来历史新高。这次游客增长主要来自哪些群体？怒江的文旅产业发生着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采访。
2: 今年国庆黄金周，秘境怒江户外天堂交出了一份量质双生的成绩单。10月1号到7号，泉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近20万人次，实现了国内旅游总花费1.4亿余元，对比往年呈现出三个向好的变化。第一，游客的结构实现了优化，过夜游的游客占比达到了35.76%，比去年国庆的17.8%提升了近18个百分点。重点的住宿企业入住率连续3天都超过了60%以上，泸水和扶贡两县市超过90%，贡山更是攀到了100%。过去制约怒江旅游的只过路不过夜的这个瓶颈，这次有了全新的突破，快进慢游的局面正逐步的打开。第二，活动拉动的势能非常的强劲。假期泉州共推出了50多项文旅活动，其中第七届怒江精品咖啡文化周、第五届怒江峡谷文化周、独龙族卡泉蛙盛会、国庆欢乐越野跑等，在国庆假期发挥了聚人气、促消费的积极推动作用。第三，热度和梯度科学合理，单日的接待量连续4天超过了3.5万人次，假期呢总体稳定在了2万到3.5万之间，没有大起大落，市场的韧性明显的增强。我们统计和分析了一下，一是走 G219 自驾的穿越客增长较多，我们假期的秘境寻咖之旅发车仪式、汽车漂移表演等活动聚集了省内外的自驾爱好者超过了2万多人。二是冲着咖啡文化周、峡谷文化周、民族节庆来的深度体验客呢增长较快，单从各个县市的入住率啊就能看出来。三是向往我们高山峡谷、乡村旅居和户外运动的群体增长较多，仅杨坡村、老母登村、贡当神山等乡村旅居和户外体验点就接待了超过近8万人次，连续多日一房难求。可以说到怒江的游客啊，正在从路过看一眼变成专程的住下来。
1: 怒江咖啡已经火热出圈，那么下一步怒江打算如何持续做强咖啡文旅这条赛道，把咖啡带来的一次性客流转化为稳定长效的旅游市场呢？怒江作为暖冬旅游胜地，接下来又有哪些独具特色的旅游亮点呢？
2: 今年的怒江咖啡比较火， G219 寻咖之旅这个 IP 从怒江西岸的云南六产区咖香集市，到系列以咖啡为主题的文旅盛会，再到遍布怒江大峡谷的咖啡庄园、网红咖啡门店，把怒江精品咖啡串成了一条可触摸、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线路。下一步我们总结好经验，查找不足，分几步持续地推进咖旅的深度融合。第一步，把咖旅产业链做厚，持续从种植端、加工端、烘焙端到品牌端全链条发力，推动1、2、3产融合。第二步，把体验产品常态化，不能只有黄金周有活动有集市，日常也得有。我们正在推动沿线的咖啡庄园常态化的开放，把采摘、火塘炒豆、手冲品鉴等做成日常的产品。第三步，把 IP 持续化，我们计划把 G219 寻咖之旅做成全年性的线路，春夏秋冬各有主题，春天品新豆，夏天尝冷萃，秋天看丰收，冬天围炉煮咖，让 IP 不断线，打造独一无二的咖谷 IP， 让咖啡加旅游持续的具象化。接下来啊，20度的冬天，冬暖花开的怒江将迎来我们的暖冬的旅游旺季，我们将紧扣旅居云南建设，持续的推进农

0: 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着力培育和打造周末怒江消费新场景，打造冬季到怒江来旅居、冬季到怒江来漂流、冬季到怒江泡温泉、冬季到怒江来徒步、冬季到怒江品非遗、冬季到怒江来过节等系列的文旅融合产品，发布和推出冬暖花开游怒江的文旅线路，诚邀广大的游客朋友们一起共建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有一种向往去怒江。未来的几年呢，我们将持续的擦亮秘境怒江户外天堂的品牌，深挖立体气候、绿色生态、多元民族、文旅户外等我们的优势资源，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持续的做大旅游旅居、户外运动等重点产业。
1: 国庆假期，云南交出亮眼文旅答卷，游客停留时间变长，人均消费持续提升，深度体验、沉浸式生活等旅游方式正成为新风尚，黄金周成为检验云南文旅产业发展的试金石。云南如何接住假日文旅市场的热量，把短期流量变成长久吸引力，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持续出圈。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节假日高峰过后，云南如何把短期假期热度转化为常态化吸引力，持续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推动云南文旅产业高质量长效发展，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假期热度是短期的，要转化为长效吸引力，我们重点抓好四件事。第一，把国庆爆款 IP 常态化，向云南礼物特色节庆演绎，不止黄金周举办，推动门店布局周市景区，把部分节庆转化为月度、季度常规活动。第二，深挖本土文化，持续开发非遗、文博研学、乡村体验产品，打造部分淡旺季的体验项目，发展旅居度假。第三，延续惠民政策，文旅消费券持续投放，把假期消费红利延伸到平常时段，激活淡季市场。第四，坚持抓好市场监管、投诉处置和安全生产，持续优化服务质量，同时持续做好四季文旅 IP 宣传，引导错峰出游，让大家知道云南一年四季都好玩，真正推动文旅高质量长效发展。
3: 我们可以围绕住下面几个方面来做，一个就是时空的重构，啊，这样来打破假日的依赖，构建前世代的吸引力。用内容的这个前沿再现来对冲我们这一个节假日的这个游客的波动。第二个呢，是一个文化的转换，刚才提到把非遗资源变成可持续的体验产品，而且我们云南旅游的最大特点是自然山水和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紧密结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将自然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我们的非遗从展示到参与，从观赏到学习，让云南礼物呢从概念变成可以消费的产品。第三个呢，是要进一步的进行产品分层啊，来回应不同需求的这一种常态化的机制。那么最后一个呢，是我们要提供常态化的制度性的一些保障。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现代化手段的运用啊，比方说洱海南道的 AI 伴游啊，把我们传统旅游和现代的数字化文旅或者是智慧化文旅进一步的结合，那么使得我们的这个旅游呢能够适应现代时代的一些转换。
1: 从打卡到体验，从旅游到旅居旅创，天生丽质的云南旅游经过后天不断的创新和打磨，这块金字招牌正持续擦亮。以上就是本期新视野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信息是资源， 速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9月17号，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在昆明举行。大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达151.88万亩，产量17.07万吨，均占全国98%以上。咖啡全产业链的产值达995亿元，即将迈入千亿级产业的行列。目前云南咖啡消费市场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咖为媒，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前景如何？我们又该怎样讲好云南咖啡的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职业技能认定中心主任、大理市咖啡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吴义荣，欢迎您。云南省精品咖啡学会副会长、秋破庄园主理人赛敏，欢迎两位。那同时，云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王真也将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欢迎三位。好，首先第一个问题还是想问一下王老师哈，不知道您怎么看现在大家从简单的喝一杯咖啡到体验一个咖啡的场景这样一种转变，您觉得从中是能获取到一些什么样的行业转变的信息呢？
1: 我们说从喝咖啡到逛咖啡的场景转变，这种转变的背后其实是中国消费啊，消费者从功能性向情感性消费的跃迁，它是一个典型的缩影。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三级跳，我们的消费者啊，在第一阶段他购买的是咖啡产品，关注的是咖啡的提神功能性，而发展到第二阶段，消费者购买的是品质，大家开始来研究咖啡的豆种、烘焙度以及冲煮的方式。今天我们看到消费者他关注到的是购买的咖啡场景，消费者愿意为空间的氛围、社交的体验和情绪价值来付费，说明消费者的刚需已经从咖啡因的摄入变成了生活方式的表达。为什么这种新的模式特别受到欢迎？首先啊，我们说咖啡消费已经是体验经济的代表，人们更加重视在消费过程当中的参与性和记忆回忆。第二呢，它是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一个好看的咖啡环境场景会给大家带来社会传播的一个效应。第三点是云南本身所具有非常富足的旅游文化资源，比如说大理的洱海，我们昆明的滇池，还有我们普洱的景迈山，它都能够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咖啡文旅体验性。
0: 吴秘书长，请你从你所掌握的一些行业的统计数据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有没有亮眼的数据可以证明说他们的消费习惯给整个产业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2: 那么这个数据是非常亮眼的，也就代表着云南的基本盘，在咖啡这个产业的基本盘走的是非常稳，而且增速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从整体的精品化与精深加工的产业转型的方向，而目前我们云南的精深加工率也已经达到了85%，也就是说我们云南自己产的豆子在精深加工这个事情上面达到了85%的一个高产，而成功的实现了从卖原料向卖品质、卖品牌的转变。
0: 赛总，我想您是直接能够触达到现在的消费者的，那肯定有更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消费者的这些消费的需求，包括他们消费习惯的这个变化，也给我们来讲一讲。
3: 我觉得现在是有几点的变化，第一个是大家饮用咖啡的习惯是在升级，就是之前呢，咖啡可能对大家只是一个提神的一个饮品，现在呢变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像喝咖啡的人群，这个年龄段也在不断的放宽，像我们的客户当中还有一个91岁的阿婆，甚至年龄最大的是一个93岁的老教授，他们是每天都要到我们的咖啡馆里来喝一杯手冲的咖啡。这些的变化呢，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咖啡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然后第二点呢，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客户和消费群体

0: 现在他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不再是满足这杯咖啡好不好喝，他们对咖啡的这个专业的探索欲是越来越多。喝咖啡的时候，他们会想了解咖啡的产地、咖啡的海拔、品种，包括处理方式。我经常会说，现在我们的客户比很多从业者都更加的专业。另外呢，就是大家对于咖啡方面就是体验感的这个需求也是越来越高，大家也不再满足只是喝一杯咖啡，更想是走到咖啡庄园，走到咖啡加工厂去了解咖啡从哪里来的，咖啡是怎么加工的。这三个方面呢，对我来说就是我看到的比较一个直观的一个变化。
1: 王老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的这个咖啡嘉年华上，其实这个能够互动体验的活动参与度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很专业的这个杯测还有品香活动都特别的火爆哈。那您怎么看，其实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在咖啡的这个嘉年华结束以后，如何让咖啡再次或者说延续性的走进我们的日常，那怎么来保持这样一个体验和热度？
2: 这种产业端和消费端双向碰面啊，咖啡庄园主知道了我们消费者他真正喜欢什么口味的咖啡，到了下游，我们的消费者消费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整个闭环产业的发展就有利于提高它的抗风险能力以及附加值的显著提升性。我们怎么能够在日常的活动当中体现这种双向奔赴啊？这里啊，我个人有一些建议。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能否建立咖啡体验馆，将咖啡体验馆进行常态化的运营机制，让城市的咖啡爱好者啊，定期的去到这些体验馆进行打卡签到。第二点呢，是我们可以大力的推动咖啡主理人入驻庄园计划，让城市的精品咖啡和咖啡师定期的到我们的产地进行交流互动，开展沙龙，把最新的消费趋势直接反馈给我们的种植商。咖啡嘉年华这类的城市互动性活动，它其实是一场非常有效的流量中转站。至于说原产地它要如何去承接这些新流量，那么关键在于软和硬件的两个方面。硬件条件上，我们咖啡庄园需要完善接待能力，这个啊不仅仅是简单的农家乐，而是要具备专业讲解能力、课程的体验能力，以及品牌住宿的咖啡主题的微目的性度假的打造能力。那么在软件设施上啊，需要培养一批既懂得咖啡的内容又懂得如何服务的庄园主理人，同时产区还要避免旺季爆满而淡季冷清的潮汐现象。我们通过四季不同的体验内容，比如说我们咖啡的发展阶段，春季赏花，夏季避暑，秋季采摘，冬季咖啡杯测，让我们真正的流量变成流量。
1: 赛总，其实刚才你也说到了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包括他们的习惯是越来越多元了。
0: 对。
1: 那我就很好奇，有没有倒逼着你们去做一些更深更精的这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种植的方式，我们咖啡处理的方式，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提供更多元化的场景，更多元化的消费的方式给到我们的大众呢？
0: 这个是肯定有的。从消费者现在更加多元化的一些需求，从我们来说，我觉得也是动了不少脑筋去适应现在这样的变化。那这样呢，也其实也是蛮吻合我们精品咖啡精品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庄园里边，我们的种植区域现在就会更加的细分，不是单一的只是一个种植。比如说我们会把我们的种植园给它专门的有一个专门的采摘体验区，可能那一块区域呢，我们就是会让游客走到那个地里边去采摘咖啡，是让游客自己去感受一下亲手采摘那个鲜红的咖啡果的这种乐趣。作为示范化的种植的，也会有这样的专门的区域。
1: 嗯，
0: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除了种植咖啡之外，我们还会考虑到绿化、美化。比如我们在庄园里边会摘一些果树，然后会种植寻道的树和寻道的花，然后还会就是根据庄园的布局，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植物 开花结果，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的

0: 种植园更加的丰富起来。然后从加工端呢，我觉得第一是精细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甚至在了我们的加工厂里边专门隔出了参观通道，因为大家的好奇心来到了以后都想去看一下怎么加工的。那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加工区域，我们是在我们的初制加工厂专门隔离了参观通道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是在产品多样化上面要动更多的脑筋，因为大家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大众的消费者他可能的他的口感更适口性更强，那针对我们精品咖啡的客户呢，我们就会把它做的专业度更高，以突出咖啡的风味为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民族文化的一些周边产品我们也在开发，想把当地的在地的一些民族化的东西呢给它体验出来。从产品的设计上来说，那我们也可以把少数民族文化通过一些现代化的设计，因为咖啡本身它是一个国际化的产品嘛，我觉得就是把国际化和我们原产地能够结合在一块儿。我们在临沧的两个县的咖农他们都是佤族，然后我们在我们的产品设计上就主要就用了佤族的红和黑，会有一些或者是
1: 视觉元素吗？
0: 对对对。
1: 从全省的这个角度，我也想问一下吴秘书长，那从行业的协会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为了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更好的体验到我们云南的咖啡，喝到品质更好的云南咖啡，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说，我们消费的热情高涨是好事情，但是的话呢，我们从热情转为长情是需要非常严格的一套管理体系的。好咖啡不但要会种出来，还要能够管好它。
1: 是，
2: 所以我们在其实在3年前我们就开始由协会牵头我们一起发起了数十项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一个审核。而且我们从包含了从种植、加工、贸易以及后面的质量认证、品控，还有我们的赛事，通通都我们都发起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我们不仅给每一粒云南咖啡发了身份证，更实现了从田间到舌尖的可溯源。同时针对之前市场上关于香精豆这些违规的行业杂音，我们协会也多次明确发声，坚决抵制违规添加，并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强化行业的自律，用科学的管理和严格的标准守护云南咖啡的产业声誉。同时我们的软实力也在不断的加强，云南先后在宝山、普洱、大理都成立了咖啡产业学院，那么还有我们的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咖啡的本科学历。为了整体的将云南的人才培养和我们的行业相结合，培育了专项的专业的行业人才。
1: 在普洱、宝山、临沧等地，通过研学体验、庄园旅游等方式，原产地正在努力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云南各地在咖啡的农文旅融合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与实践，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普洱，比咖啡香气更浓郁的是这里咖啡产业蓬勃发展的气息。在乌金咖啡的智能化车间里，挂耳、灌装、研磨生产线全速运转，每13分钟就能生产出60公斤精品豆。这里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咖啡原料基地，更成为了云南咖啡的精深加工高地。
4: 这个产地我们产量有2000多吨，产值超过8000万元，市场订单特别是国内精品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
3: 目前普洱不仅凭借硬核品质获评中国咖啡之都，更通过标准制定、全链提质、业态创新，实现了生豆精品率、精深加工率的双重跃升。
5: 我们将依托我们的产业发展规划，向着打造全球知名中国咖啡品牌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通过打造孟连精品咖啡街区、有风咖谷等特色空间，推动咖啡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拓展产业的多元价值。
3: 咖啡原产地如何接入溯源流量？宝山陆江坝也给出了清晰回答。在这里，游客可以认养咖啡苗，品尝咖啡宴，住进咖啡园，真正感受一粒咖啡的多元宇宙。
6: 这是我第一次

0: 的体验制作咖啡，从咖啡豆磨粉、冲泡到品尝，整个过程很好玩。
1: 我们从建筑风格、室内的装修、功能配套等多个维度呢，与咖啡元素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打造沉浸式的咖啡主题康养旅居体验。
2: 不种植咖啡的丽江，依托着文旅资源与庞大客流，也跃升为云南咖啡的国际展示窗口，更逐步构建起三产带二产促一产的全产业链条。丽江目前集聚了800多家咖啡经营主体，一杯咖啡看雪山，正成为丽江的文旅新名片。
3: 丽江兼具秀美自然风光与浓郁人文气息，本土咖啡风味独具特色。层次饱满，令人惊喜。
4: 大自然馈赠于雪山，这作为一个背景，每一个消费者感觉非常舒服。
2: 在昆明，以咖啡消费为主的新场景在不断推出或爆出圈。西山区的寻金街不断引入和街区气质贴合的咖啡加空间、咖啡加服装、咖啡加文创等跨界融合业态。坐在梧桐树下吃点甜品，喝杯咖啡，再逛一逛街角的小店，成为很多人闲暇时的选择。一粒小小的云南咖啡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着一场从好产品到好品牌的精彩跨越，从本土原料精深加工率不断提升，再到咖啡加场景的创新出圈，云南咖啡正带着高原的独特风味席卷而来。
5: 王老师，您觉得云南咖啡文旅融合，我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尤其是要做到从只是简单的网红打卡到留住这个流量长红，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做的呢？
6: 云南发展咖啡庄园的研学文化，咖啡主题的文旅文化，是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兼备结果。云南拥有从北纬21度到25度的黄金咖啡种植带，普洱、宝山、德宏、临沧这四大产区各具有风土特色，再加上云南本身就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多民族文化和绝美的自然风光，这些都是其他的咖啡产区难以复制的符合优势。云南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有情怀的咖啡种植者和从业人员，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最好的讲述者。但我们也必须清晰地看到，未来还有几个关键的瓶颈需要我们突破。第一点呢，就是产品缺品牌性，很多的庄园啊，它其实打卡内容是雷同的，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独特的 IP 识别度。那么第二呢，是有流量无流量，很多消费者啊，他都是一次性的打卡，缺少它的复购率和忠诚度。那么第三呢，则是有故事缺表达。云南咖啡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啊，它其实是缺乏系统性和叙事体系以及专业内容的转化性的，这是需要我们后期深加工的一个部分。第四呢，是有热情缺标准。我们的咖啡庄园研学其实已经开展了不少，但是我们缺乏服务体系的构造，服务品质参差不齐，需要建立行业规范和认证体系。所以下一步，我们云南咖啡文旅需要在产品的精细化、品牌化、数字化、标准化四个方面同时发力，才能真正的把咖啡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5: 赛总，其实在您之前的这个介绍当中也反复说到了，我们大量的这个城市游客是走进你们的庄园去体验这个整个咖啡种植的全流程了，而且大家希望是深度的能够体验到当地的一些风土哈。那我想了解，就是在这个以咖啡作为交汇点来做这个农文旅融合方面，像秋破庄园你们都做了哪些尝试，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以及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
7: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对于我们的咖啡的客户进行一个分层，因为我们从种子到杯子，其实我们接触到的客户还是有很多的不同，所以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对我们的客户进行了一个分层的一个设计。比如说大众的消费者，更让他们呢是一种科普类的一个体验感，我们是做了一些鲜果处理的课程、咖啡师的课程培训，就是做了这样的分层。另外一个呢，做了一些线上的，比如说通过短视频和这个直播，直观的接触到看到 咖啡树是怎么样生长的。
5: 那有没有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发现也

0: 面临着一些困难呢？
1: 庄园基本上都会在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是更偏远的村镇，那就是专业性的人才在当地能够留得下来，然后又能懂种植，又能懂加工，还要懂运营，可能对这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在人才储备这一块需求会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山里边的交通啊，还有基础设施啊，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跟不上。这个也是我就想到了，从把我们的庄园从山里搬到了城市里，我觉得就是能够更近的接触到我们的消费区，大概是这样的。
0: 吴秘书长，您看赛总是从他自身经营的一个角度分享了他的一些经验，我也想请您从全省您所了解的这个行业目前的一些状况来给我们补充一些案例，比如说还有哪些庄园或者哪些精品咖啡他们是做得比较好的，值得我们来借鉴的。
2: 那么从现阶段来讲，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云南的整体的咖啡产业的朝气蓬勃和火热程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不单单是整个云南有全产业链这样一个优势，而是我们云南本身就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的这些特色带动了我们整体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整个云南省的咖啡庄园已经是数十家了。那么像普洱这边的话呢，是做了一个有风咖谷。那么我们可以一站式打卡现在做的非常个性化的一些产品的咖啡庄园品牌。那么像宝山的话，有新寨咖啡村，一站式也是可以打卡中国咖啡第一村。那么在其他的地区，新的庄园也在吸引新的客流去打卡，但是的话呢，也就是刚才我们庄园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在产季都在高峰期，所以我们也呼吁现在如果在文旅板块做得比较好的这些机构，能够带动我们的消费者啊，就是真正的去体验，把这个体验和服务还有咖啡文旅的这个工作给它开展起来，就把这个示范做起来，所以可以联动一些真正的文旅资源来赋能在我们的咖啡农文旅这个板块。就像我们刚刚结束的滇池东西岸的这个咖啡文化节，不单单是融入了全产业链的整体的一个展示，同时还融入了我们云南的各地的特色人文，这是在全国咖啡节都看不到的，非常的稀有。所以我们云南是打通了农文旅商整个全产业链条，加上了文化，来推广云南的咖啡。
0: 王老师，现在我们来放眼一下比较远的一个想象吧，不知道您未来对云南的这个咖啡图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象，尤其是要充分的释放我们的咖啡的这个产业的优势，真正的实现云南的咖啡文旅的这个发展，关键在哪？
3: 长远来看，云南省要让咖啡文旅持续性带动云南的咖旅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构建一个相互赋能、互相成就的良性循环生态，而不是简单的咖啡为文旅引流，或者是文旅为咖啡带货。我个人认为需要把握三个可持续性，第一是内容可持续，我们不能每年都做同样的集市、同样的路线，而是要围绕云南咖啡的四季节律持续创造新的体验以及新的内容故事，要让我们的咖啡消费者常来常新。第二个持续是利益可持续，我们要建立合理的利益连结机制，让种植的咖农、加工端的企业以及我们咖啡的消费者、商户们都能够从这个产业链当中受益，尤其是能够让原产地的咖农真正的分享到文旅融合发展所带来的增值红利。第三呢，是文化的可持续，我们要把云南咖啡的故事讲进云南文旅的大叙事当中，让咖啡成为一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产品存在。那么最终我们希望看到的图景是，每一个来到云南的游客都会把咖啡庄园喝一杯咖啡列入他的必经打卡点，每一杯云南咖啡的背后，它都承载着一片土地的故事，一群人的匠心和一种生活方式的邀请。当云南咖啡和云南文旅真正融合在一起，云南就不仅仅是中国咖啡的产地了，它更会成为世界咖啡爱好者的诗与远方。
0: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讨论，也感谢在现场的两位嘉宾带来了你们的思考。

0: 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8: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6: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9: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

0: 爱，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1月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了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增长3.8%。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学生3355万多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26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记者近日从斗南花卉产业综合服务中心了解到，2026年国庆长假期间，斗南花卉产业园区鲜切花交易平稳有序，交易鲜切花约1.6亿只，实现交易额约5400万元，整体供需均衡，价格平稳。近日，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昆明市第二批市级非遗工坊拟认定名单，全市共有26个非遗工坊入选，涉及食品制作、传统刺绣、金属工艺、陶瓷烧制、中医药等门类。当地时间10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表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其地区伙伴掌控。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是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接下来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云南接待游客量、旅游花费实现双增长，多元产品供给持续释放市场活力，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可感可及。
3: 今年国庆期间，全省各地深挖本土特色，把铜鼓文化、木脑颂歌、庆丰收等民俗资源转化为文旅活动，同时配套门票减免、航旅联动等惠民政策，引导客流分流体验。从大数据看，传统热门目的地热度稳固，德钦、弥勒、瑞丽等县域小众目的地快速走红，自驾串联、赏秋、慢度假成为新风尚，游客不再集中扎堆少数点位。消费上，文博研学、演艺赛事、夜间体验、户外运动这类体验型消费占比明显提升，博物馆接待量同比增长12.5%。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明庆忠：
4: 我们游客的出行偏好、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这个一场大的变革，从我们以前的观光逻辑到体验逻辑的一个

0: 系统性的切换，把这一种在地文化啊，从展示品变为了一个参与性的活动啊，让一些文化符号呢啊成为新的产品、新的体验。我们的体验产品变成了可参与、可带走、可传播。
1: 国庆期间，全省共举办2515场群众文化活动，汇集超2476万人次。云南秋色民族文化 IP 全网传播，阅读量超20亿次，实现了用小成本撬动大流量。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钱闯星：
2: 用好本土资源，依靠本地院团、非遗传承人，不用高价外请团队，依托公共空间办活动。不搞大型新建场馆，活动免费聚集人气，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再借力新媒体短视频放大传播，就像楚雄铜鼓文化周靠本土节庆，短短3天就带来4900余万元的旅游收入。
1: 假日高峰、流量高峰过后，云南文旅将推动国庆爆款 IP 常态化，将云南礼物门店布局周市景区，特色节庆演绎转化为月度、季度常规活动，继续深挖本土文化，持续开发非遗、文博研学乡村体验产品，打造不分淡旺季的体验项目，同时持续投放文旅消费券，把假期消费红利延伸到平常时段，引导错峰出游，推动文旅高质量长效发展。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明庆忠：
0: 我们可以围绕着下面几个方面来做，一个就是时空的重构啊，这样来打破假日的依赖啊，用内容的这个前沿在线来对冲啊节假日的这个游客的波动，把非遗自然变成可持续的体验产品，将自然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进一步的进行产品分层啊，来回应不同需求。
3: 昨天上午，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走进云南。节目通过直播连线、实地探访等形式，把长征历史回顾和新时代发展成就相结合，展现云岭大地各族儿女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时代发展新篇章。
4: 穿过连绵群山，我们的第一站是云南昭通市威信县，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入滇的第一线。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做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对实事求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来到了会泽水城，红色群雕展示的是1935年5月红九军团在这里短短数日就扩编1500余人的故事。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位于金沙江边的东川戍局渡。1935年5月4日至6日，红九军团3400余名将士，在当地40多名船工的帮助下，依靠打捞修复的数十条木船，将在追兵赶到之前渡过了这道天险。这里是红军长征在云南的最后一渡，也是转折之路奔赴光明的崭新起点。1936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1.8万余人从石鼓至巨店之间的多个渡口渡过金沙江。
5: 金沙水派云崖暖，我们现在向着川滇交界的金沙江方向前进。
6: 1935年5月3号到9号，中央红军主力30000余人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凭6条木船经过7天7夜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也取得了战略转移当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7: 特别节目还走进昆明斗南、曲靖会泽、怒江、独龙江等地，关注渝昆高铁建设、高端材料研发制造、乡村振兴、产业帮扶、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全面展现云岭大地各族儿女在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中展现出的新气象、新作为、新成就。
3: 昨天是第37个

0: 个国际减灾日，云南多地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通过入户宣传、集中科普、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等方式，把防灾减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1: 在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小组，曾被媒体广泛关注的泥人族长田如良，以敲门送平安的方式走进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重点人群家中，面对面讲解野外避震、火灾逃生、家庭应急包配备等知识，帮助排查用火用电隐患。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2: 一看一亮，耳听声响，三叉泥沙，我们连火省上县上使用的1266机制，一时一民被人卡着，连火用上，帮这个灾难减到最轻。
1: 连日来，昭通市积极组织开展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大关县20多家县直部门设立咨询台，发放资料，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巧家县统筹开展电梯安全专项演练和17个乡镇街道地震应急演练，以练促战、防患未然。永善县社区网格员检查应急避难场所，走街入户发放科普资料，排查楼道杂物和违规占用消防通道等隐患。昭通市永善县永兴街道景新社区网格员陈天贵：
3: 网格员队伍就是群众身边的安全哨，平时多排查一分，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1: 怒江州在泸水市通过展板、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讲解地质灾害、洪涝、地震、火灾等防范要点。今年以来，怒江州深化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多轮强降雨，实现洪涝灾害零伤亡。怒江州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赵亮明：
4: 怒江州将聚焦风险源头治理，健全监测预警网络，推动防灾知识普及与实战演练常态化，全面提升社区自救复救能力。
5: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6: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食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0: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0: 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3: 继续为您播报新闻。昨天，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保山市举行。
4: 活动设置政策咨询、便民缴费、互动问答等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并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树立连续参保、主动参保意识。同时，10月10号起，全省已经同步启动2027年度云南省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云南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艳军
5: 提醒广大的这个城乡居民，一定要在1月31号以前呢完成缴费。我们对于特殊群体仍然是有参保的资助，比如说特困人员还有孤儿呢，我们是全额资助参保。对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四类人员呢，是有定额的参保资助。
4: 2027年度云南省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个人缴费400元，财政补助724元，较上一年度提高24元。2027年度集中征缴期从2026年10月10号至2027年1月31号，如果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参保缴费，会产生至少3个月的固定待遇等待期，在这个期间不能享受医保待遇。如果在2027年7月1号后缴费，还不能享受财政补助。首次参保或已停保的市民，需在缴费前完成参保登记。缴费可在支付宝上搜索云南省电子税务局或一部手机办事通晓程序，找到缴费入口后可自缴或为他人代缴。也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税务征收窗口、税务局办税大厅以及农行、农信社柜面缴费。
3: 昨天，“一带一路”2026年第三届天宇流芳青少年足球赛邀请赛呢，将于10月20号到29号在丽江开赛。本届赛事延续以足球为媒，跟着赛事去旅行的主题，国内外多支青少年足球队齐聚丽江，在高原赛场比拼球技，切磋交流。为从源头缓解共享单车乱停占道，规范停车秩序，近日昆明公共自行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在昆明主城区试点开展一坡一拦建设。
6: 在昆明长寿路的一处共享单车停放点，设置了几根醒目的隔离桩，停车点下方还有一排小斜坡，共享单车排放整齐有序。昆明公共自行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盘龙管理部负责人许艳文：
7: 这个就是一坡一拦，一坡就是这个斜坡，你看这个高度，这个高度大概就是17到18公分这个样子。如果说没有这个斜坡的话，那么这个我们要逃上去非常困难，或者是就要从那个地方绕行过来，非常麻烦。所以我们建这个斜坡非常方便的。
6: 有了这个斜坡，用户能轻松把共享单车停放到停车点，而停车点前这根黄色的隔离栏就是一栏。共享单车只能在栏杆以内停放，杜绝了以往乱停乱放、占用盲道的情况。许艳文：
7: 就是将这个人行通道跟机动车、非机动车这个停放点进行物理隔离，我们实现这个人有走处、车有停处。
6: 市民：
8: 坡度感就正好，前面挡住以后不会影响行人。
9: 之前没有这个坡的时候上下很不方便，然后还有一个宽把它围起来，就是比较规范，既方便了我们停车，然后又不会阻挡到那个

0: 过路的行人这些。
1: 工作人员介绍，试点建设一坡一拦，就是为了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侵占行人通行空间、影响市容环境等诸多问题，引导市民更加规范的停车。许燕文，
2: 我们选这个点位的时候嘛，就要看这个条件符不符合，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不占盲道，又不影响我们的这个车辆通行。盘龙区这边有两个点位，目前呢，这个官渡区这边呢，建设了已经建成了32个点位，以后计划呢，还是要继续的推下去。
3: 记者从昆明市气象台获悉，近期昆明将受到短暂冷空气影响，昼夜温差持续拉大。
1: 进入十月以来，全市降水依旧偏少，目前昆明雨季趋于结束，逐步进入干季，后续整体降水稀少，无大范围明显降雨过程。昆明市气象台预报员李小鹏，
4: 15号以后的话，就全市又逐渐转成这种晴天或者晴间多云的天气，全市的最高气温的话，基本上还维持在这个23到25摄氏度，然后最低气温的话，可能在个13到15度。
1: 10月15号起，冷空气影响逐步结束，全市天气全面转好，以晴天、晴间多云天气为主。伴随干季来临，昼夜温差持续加大。纵观今年以来全市降水情况，降雨时段高度集中在3月到8月，这一时期降水充沛，降雨量位居气象记录以来历史第六位，属于降水偏丰时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1月到2月、9月降水大幅减少，均创下同期降水低值。李小鹏，
4: 今年9月份的话，就是全市的平均降量是9.9毫米，较正常年份的话110毫米左右，是偏少了91%，就是昆明有气象记录以来，就是9月份降水最少的一年。到10月份，其实降水也不多。
1: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昆明气温波动，昼夜温差大，极易引发感冒等季节性疾病，日常需根据早晚温差及时增减衣物，做好防寒保暖。早晚多雾时段，驾车出行需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后续市民可以持续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生活，出行通勤，积极适应干季天气变化。
3: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消息。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昨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他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决定加入沙特阿拉伯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0: 据日本方面14号消息，外务省相关人士当天透露，针对俄罗斯当局宣布以涉嫌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一名北海道新闻男性记者一事，日本政府已于13号向俄方提出要求，要求其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相关程序公平公正。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楚雄州西部、大理州南部、临沧市西部、宝山市南部、德宏州南部阴有小雨，局地中雨。昭通市、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东部、玉溪市、红河州西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东部、宝山市北部、德宏州北部、大理州中部多云有阵雨，其余地区晴间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宝山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楚雄阵雨转多云，15到21度，大理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芒市小雨，20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3度到-15度，蒙自晴转多云，18度到29度，丽江多云，8到24度，临沧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卤水多云，15到30度，普洱阵雨转阴，17到27度，曲靖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文山多云，18到29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0到33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昭通阴转小雨，13到20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进行时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下面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
2: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哎，好的。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6: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7: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新云南听众朋友好，我是李倩。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节目时间当中，咱们一起来逛云南。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和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了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走进了云南，把长征历史回顾和新时代发展成就相结合，展现了云岭大地各族儿女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时代发展新篇章。今天咱们首先来聚焦这个热点，之后发现新云南，我们会一起来感受咱们云南的文旅精彩。好，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前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下咱们云南这几天的天气变化。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早知道，来梳理天气的变化。近期滇西和滇中以及以东地区呢，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那么西南的局部地区会出现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东部和南部的边缘地区清晨会出现大雾，雨天路滑，能见度比较差，市民出行的时候呢要减速慢行，尽量的避开低洼容易积水的路段。那么雷雨天气要远离大树、广告牌和容易遭到雷击的区域，行车要注意安全。那么14号20点到15号，明天的20点，昭通市的东部、保山市的南部、德宏州南部、临沧市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红河州南部、文山州的西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是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发现新云南，接下来生活在云南，咱们一起走进云南。
3: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咱们一起走进云南。在昨天上午，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和央广中国之声同机并机直播了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走进云南。节目通过了直播连线和实地探访等形式，把长征历史回顾和新时代发展成就相结合，展现了云岭大地各族儿女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时代发展新篇章。
4: 穿过连绵群山，我们的第一站是云南昭通市威信县，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入滇的第一线。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做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对实事求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来到了会泽水城，红色群雕展示的是1935年5月，红九军团在这里短短数日就扩编1500余人的故事。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位于金沙江边的东川戍局渡。1935年5月4日至6日，红九军团3400余名将士，在当地40多名船工的帮助下，依靠打捞修复的数十条木船，将在追兵赶到之前渡过了这道天险。 这里是红军长征在云南的最后一度，也是转折之路奔赴光明的崭新起点。1936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1.8万余人，从石鼓至巨店之间的多个渡口渡过金沙江。
5: 金沙水派云崖暖，我们现在向着川滇交界的金沙江方向前进。
4: 1935年5月3号到9号，中央红军主力30000余人，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凭6条木船，经过7天7夜，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也取得了战略转移当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 特别节目还走进昆明斗南、曲靖会泽、怒江、独龙江等地，关注渝昆高铁建设、高端材料研发制造、乡村振兴、产业帮扶、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全面展现云岭大地各族儿女在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中展现出的新气象、新作为、新成就。
1: 记者近日从斗南花卉产业综合服务中心了解到，2026年国庆长假期间，斗南花卉产业园区鲜切花交易平稳有序，交易鲜切花约有1.6亿只，实现了交易额5400多万元，整体供需平衡，价格平稳。从单日的交易的节奏上来看，鲜切花交易量与交易峰值均出现在国庆的首日，分别达到了2732万只和1540万元。那么假期整体的交易节奏符合节庆花卉的消费规律。从品类运行的情况上来综合分析，国庆期间斗南鲜切花市场主流品种供应充足，那么供应两端衔接顺畅，像月季、洋桔梗以及绣球、康乃馨、向日葵、满天星等节庆热门鲜切花品类，精准地匹配了节日的装饰以及礼品馈赠等等市场的需求，整体供需关系保持了平衡，带动了价格行情的走势平稳，没有出现大幅涨价、大幅下跌的波动，有力地保障了国庆期间的花卉市场供应稳定。近日，山海协作30载同心奋进普心篇2026大理州互滇协作30周年暨大理州供销集市在洱海生态廊道杨南溪入口广场举行，我们去看一看。
7: 在供销集市上，来自大理州12个县市的农特产品集中亮相，云龙诺邓火腿、洱源莓果、剑川菌菇、南涧茶叶等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品尝，采购商前来咨询洽谈。大理供销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林：
8: 我们负责呢，就是从12县市把所有的产品选上来，做好品控以后再把它带到上海。像2024年以来到现在，我们都选了490个品类了，然后我们进入上海的白名单就有60多个品类。
7: 本次活动还邀请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奉贤区20家企业参加。上海秉波实业有限公司已在上海开设了9家有风小院，创新打造了场景化销售模式，推出围炉煮茶、菌子火锅、文创体验、非遗手作等体验项目。上海秉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寨：
9: 5年里面，其实我们很多的通过场景式的销售，把我们的欧亚牛奶、把大理的柠檬、核桃仁等等农副产品，能够以几千万的这样的一个销量销往了上海。那么在后续，我们还要更多的培育这些小朋友们，在东西合作的道路上面，我们要更加努力一点，争取能够越做越好。
7: 近年来，大理州深入实施云品入户工程，累计开展消费帮扶14.75亿元，在上海设置多个大理州优质农产品展示中心，每年举办2次以上特色产品展销会。2025年全年向东部地区销售农畜牧产品和特色手工艺产品2.7亿元，同比增长23.9%。漾碧核桃、宾川水果、微山柠檬等大理味道持续走俏上海市场。
1: 今天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有色金属新材料智能制造专题活动在文山开幕。本次活动以绘有色精粹创制造新篇为主题，聚焦了有色金属领域院士专家和高校以及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和投资机构等代表，大家围绕有色金属新技术与运用以及资源循环利用和价值管理、数字化转型新技术等领域深化资源共享，促进合作对接。这是腾冲科学家论坛专题活动首次落地在文山。云南咖啡如何从卖生豆走向深加工卖产品，从论吨卖向论杯卖的转变？云南首个咖啡文化公园项目计划在2027年5月1号建成，2027年7月1号正式开园投运。我们来了解一下。
7: 黄土坡云南咖啡文化公园项目位于昆明市五华区普吉路55号，地块面积18622.59平方米，由三个单体结构组成，结构形式为单层砖柱厂房结构，呈矩形布置。项目由产权方联动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共同打造，计划总投资约4200万元，在原有建筑基础上按原基址原高度进行修缮提升改造，打造集咖啡加文旅加交易融合的咖啡文化公园。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咖啡体验全链条，让市民与游客一站式认知云南咖啡，感受咖啡文化，为客商搭建资源对接、产业合作与市场拓展的高效平台。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副会长胡露：
10: 同时这里还会建设昆明城市咖啡共享烘焙工坊，大家找到咖啡生豆可以带到这儿来，一起烘、一起喝、一起品尝。当然也会看到古老的香樟树，在这个园区呢有近百棵这个古老的香樟树，香樟树下呢会形成开放式的共享的喝咖啡的空间，我们称为香樟树下千人咖啡馆。
7: 项目还将布局咖啡烘焙加工、咖啡豆仓储研发和技能培训，推动解决云南咖啡产业链上游长期存在的精深加工不足、研发能力薄弱、技能人才短缺等短板。昆明市丰宁街道黄土坡社区党委书记江丽丽：
11: 初期会落地到50家左右的这样一个咖啡企业，这些咖啡企业的话，它会包含了像咖啡的一个我们所说的飞地种植基地，然后咖啡的研学基地，体验，还有一些那个测豆、评豆、测评，还有我们的一个咖啡师的一个培训，相当于我们农文旅在这一个地方会融合落地生根。
1: 滇虫楼它作为核心道地的云药品种，是多款经典的中成药的一个关键的材料。那么长期以来，野生种质杂乱以及品种质量的不稳定等问题，就制约着滇虫楼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最近的这些年，依托产业链企业的引领带动，云南白药就扎根在丽江深耕滇虫楼的资源繁育领域，从源头破解了产业的发展瓶颈，构建了一体化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为云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到了强劲的动能。
7: 位于丽江市玉龙县云南白药丽江生态科技产业园的虫楼种源繁育基地，是省内虫楼品种两种创新、种苗规模化繁育的核心基地。今年以来，基地重点推进虫楼种质筛选、新品种示范推广、繁育圃提质改造以及数字中药材溯源体系建设等核心工作，不断夯实云药种源根基。云南白药集团丽江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少才：
12: 那今年重点的话就是推进种质资源保存、两种扩繁、种苗工厂提质，完善 GAP 标准化种植与溯源体系，持续输出稳定优质虫楼种苗，筑牢云药云头根基。
7: 种源是中药材产业的种业芯片，直接决定药材的品质、产量与药效，是云药全产业链发展的核心根基。过去虫楼产业长期依赖野生种苗，农户自发从山林采挖野生种源自流引种，造成种质混杂退化，出苗率参差不齐，药材有效成分极不稳定，直接影响中成药产品品质。李少才：
12: 种源属于投入周期长、见效慢的环节，单个农户合作社很难扛下育种投入。作为另主企业，我们做种质资源保护、品种选育，就是解决源头

0: 10%提升至50%以上。李少才，
1: 以前野生的虫瘤的话，每株就有20粒种子，经过我们寻疫以后的话，每株可以达到200粒种子。
0: 如今，云南白药丽江生态科技产业园已建成保存126种滇西北道地特色药材的种质资源活体保存谱，包括草乌、乌木、附子、当归、秦椒等。丰富的种质储备为更多道地药材良种选育埋下希望的种子。李少才，
1: 当前最需要打通标准落地、成果转化堵点、全链条落地，各方要在统一道地药材标准体系上形成合力，以良种加标准化种植为抓手，构建科研育种、基地示范、农副推广、精深加工一体化生态圈，推动云药从资源优势转向产业化优势。
2: 一带一路2026第三届天宇流芳丽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将于10月20号到29号在丽江开赛。那么本届赛事就延续了以足球为媒，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那么国内外的多支青少年足球队会齐聚丽江，在高原赛场上来比拼球技，切磋交流。那么雪体联2026年全国大学生跳绳锦标赛将在明天在昭通开赛。在今天啊，有75支代表队的队员已经陆续的进入到了镇雄县的全民健身中心赛事场馆，开启了赛前的适应性训练。好，发现新云南，我们继续前行。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昨天呢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云南多地就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通过了入户宣传和集中科普、应急演练、隐患排查等方式，把防灾减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筑牢基层安全防线。我们来关注。
1: 在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小组，曾被媒体广泛关注的泥人族长田如良，以敲门送平安的方式走进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重点人群家中，面对面讲解野外避震、火灾逃生、家庭应急包配备等知识，帮助排查用火用电隐患。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2: 一看一亮，耳听声响，三叉泥沙，我们灵活身上、心上使用的1200机子，一时一命被人卡着，灵活用上，帮这个灾难减到最轻。
1: 连日来，昭通市积极组织开展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大关县20多家县直部门设立咨询台，发放资料，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巧家县统筹开展电梯安全专项演练和17个乡镇街道地震应急演练，以练促战、防患未然。永善县社区网格员检查应急避难场所，走街入户发放科普资料，排查楼道杂物和违规占用消防通道等隐患。昭通市永善县永兴街道景新社区网格员陈天贵：
3: 网格员队伍就是群众身边的安全哨，平时多排查一分，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1: 怒江州在泸水市通过展板、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讲解地质灾害、洪涝、地震、火灾等防范要点。今年以来，怒江州深化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成功应对多轮强降雨，实现洪涝灾害零伤亡。怒江州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赵亮明：
4: 怒江州将聚焦风险源头治理，健全监测预警网络，推动防灾知识普及与实战演练常态化。

0: 化，全面提升社区自救复救能力。
1: 近年来，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在滇池草海大坡口以及搭建水生态系统修复实验示范区，构建起了常态化、长效化的管护机制。咱们去看一看。
2: 这个季节，滇池的草海大坡口水域水质澄澈，阳光照射下，海菜花迎风绽放。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斌。
3: 我们原来的整个水体的透明度的话只有30到40厘米，修复以后我们整体的透明度呢提升到2米以上，整个区域现在来看的话清澈见底。
2: 从2015年开始，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科研团队在草海大坡口搭建起滇池第一块水生态系统修复试验示范区，先后采取截污控污、搭建生态围隔、设置移动除藻船和引种扩繁沉水植被等举措，逐步改善水体环境，让鱼虾螺贝等生物有良好的生长条件。目前滇池草海大坡口的沉水植被覆盖率从原先不足10%恢复到60%以上，局部区域达到90%。如今草海水域整体水质达到3类，滇池全湖水质已连续8年保持4类，环滇池湿地植被覆盖率约81%，35条入湖河道水体优良率提升至82%，流域动植物与鸟类物种不断丰富，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王海军。
4: 落实治湖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源，摒弃单纯的工程治水模式，重点恢复本土植被，依靠水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来巩固治理成效，实现水质长治久清，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平衡好保护与民生的关系，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管护机制。
2: 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斌。
3: 下一步呢，我们要在总结大坡口水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工程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技术路径。我们的生态修复呢，逐步向开放水域扩展，最终呢，也能让市民的话有一个清水、净水、戏水的场所，共享滇池保护治理的一个成效的。
5: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了。九九重阳敬老节，我们特别找到好视力给咱发现新云南的节目听众啊送出一大波的健康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参加。今天呢咱没有年龄限制，也没有人数限制，只要你打个电话，直接就送给您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先打先得，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啊，眼睛模糊的厉害，手机字体调得再大，看着还是雾蒙蒙的，出门吹点风啊，眼睛就刺痛流眼泪。您一定要趁这次难得的体验机会，亲自用上好视力。老用户都知道，好视力呢是市面第一个做眼贴的，尤其是这款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啊，是市面上独一份儿。它能够发热，贴在眼皮上呢，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快速的打开毛孔，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渗透更直接，当场贴啊，当场有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看东西啊还特别的清晰透亮。不管是出门散步遛弯，还是在家看手机电视做做饭，都轻松多了。赶上一年一次的重阳节，好视力还给大家准备了重阳健康大礼。

0: 一包，只要您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好时力，除了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呢再加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缓解关节疼痛的艾灸热敷理疗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咱们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过去的国庆假期，云南接待的游客量和旅游花费总数就实现了双增长。多元产品供给持续释放市场的活力，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的可感可及。来，咱们感受一下。
1: 今年国庆期间，全省各地深挖本土特色，把铜鼓文化、木脑颂歌、庆丰收等民俗资源转化为文旅活动，同时配套门票减免、航旅联动等惠民政策，引导客流分流体验。从大数据看，传统热门目的地热度稳固，德钦、弥勒、瑞丽等县域小众目的地快速走红，自驾串联、赏秋、慢度假成为新风尚，游客不再集中扎堆

0: 少数点位消费上，文博研学、演艺赛事、夜间体验、户外运动这类体验型消费占比明显提升，博物馆接待量同比增长 12.5%。 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明庆忠：
1: 我们游客的出行偏好、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这个一场大的变革。从我们以前的观光逻辑到体验逻辑的一个系统性的切换，把这一种在地文化从展示品变为了一个参与性的活动让一些文化符号呢成为新的产品、新的体验。我们的体验产品变成了可参与、可带走、可传播。
0: 国庆期间，全省共举办2515场群众文化活动，汇集超2476万人次。云南秋色民族文化 IP 全网传播，阅读量超20亿次，实现了用小成本撬动大流量。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钱闯星：
2: 用好本土资源，依靠本地院团、非遗传承人，不用高价外请团队，依托公共空间办活动，不搞大型新建场馆，活动免费聚集人气，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再借力新媒体短视频放大传播，就像楚雄铜鼓文化周靠本土节庆，短短3天就带来4900余万元的旅游收入。
0: 假日高峰、流量高峰过后，云南文旅将推动国庆爆款 IP 常态化，将云南礼物门店布局周市景区，特色节庆演绎转化为月度、季度常规活动，继续深挖本土文化，持续开发非遗、文博研学、乡村体验产品，打造不分淡旺季的体验项目，同时持续投放文旅消费券，把假期消费红利延伸到平常时段，引导错峰出游，推动文旅高质量长效发展。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明庆忠：
1: 我们可以围绕着下面几个方面来做，一个就是时空的重构这样来打破假日的依赖用内容的这个前沿在线来对冲节假日的这个游客的波动，把非遗自然变成可持续的体验产品，将自然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进一步的进行产品分层来回应不同需求。
0: 金色热线，彩云帮。
3: 不算上景区票价的话，一天的成本是170元。
4: 通过我们给出的这种成本的指导价做一次对比，
3: 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你敢下单吗？在我们七彩云端后台也接到过不少旅游投诉，大部分都和团费有关。这些看起来性价比超高的团，背后往往藏着同一个代价，你可能要花数小时待在购物店里。2026年9月，云南发布云南团队游产品消费提示。今天金色热线彩云帮就给大家说一说云南团队游的底线。首先来说一说旅行社的账本。此次出台的云南团队游产品消费提示给出了25元以上团队分项参考成本，房费每人每晚60元，餐费每人每餐30元，旅游大巴车费每人每天50元，综合服务费每人30元，并参考操作团队产生的其他必要费用。不算上景区票价的话，一天的成本是200元。咱们以昆明、大理、丽江为例，5晚6日游，单骑单动1600元每人起。那成本怎么拆分呢？包含旅游景区门票、6天车费、12餐餐费、5晚住宿、综合服务费、导游服务费和保险费。那么问题来了，住宿60元一人一晚，到底是什么样的房间？团餐每人每餐30元，能吃到什么样的水平？如果要享受更好的服务，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4: 从房间上来讲那么在云南讲，我们基本上是在一个120元一标这种价格基本上是极近于三星酒店，但是可能是商务型酒店，没有挂新的这种酒店，它干净卫生也很舒适。从餐的角度上来讲，30元的餐标，那么基本上在云南来讲， 还算是能吃饱，当然吃好不可能的，但是吃饱是已经可以没问题了。其实从我的建议上来讲，一个晚上基本在200啊左右这种房间，其实住起来其实已经很舒服了。那么从这个餐的角度上来讲，每人每餐的餐标如果拉升到60块钱左右，云南的一些特色菜都基本能吃到了。
3: 咱们换个重点，这次出台的云南省团队游产品消费提示是参考25人的团队，如果团队游人数达不到25人，成本上升；如果价格还是按照25人来核算的话，那一定要留心了，这个团费只是看起来便宜。云南省旅游协会每年最少发布一次云南团队游产品消费提示，在微信公众号里，省内各媒体都会同步转载。打算来云南跟团游的消费者，在下单前可以在网络上搜一下最新发布的消费提示，再决定是否消费。说完了旅行社，我们再来说一说消费者。现在的游客来云南旅游之前，会在网上做很多攻略，比价多家旅行社，但不免有的还会踩到低价团的坑。
4: 第一个因素啊，可能是因为旅游从业者吧，宣传的时候确实用了虚假的宣传，比如说我是某某这个旅行社，然后呢，现在我们流量很大，航空公司免费送给了我们一些机票，对不对？那给消费者以为信以为真啊。有的呢，又说我们这段时间搞周年庆、搞活动等等。这些宣传的因素，第二种因素当然也是消费者明知道可能这个价格过去是有问题的，但是可能我从心里面上我在想，我怕什么，我过去不买就行了嘛，啊，你干什么我把口袋捂紧就行了嘛，那这种心理也有，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我花了这份钱到底够还是不够，如果不够中间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就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给出的这种成本的指导价做一次对比，
3: 在下单前用成本指导价做一次对比，这是可以有效避坑的方法。云南省团队游产品消费提示是路标也是底线，它告诉你一个正常的团至少需要这么多，便宜的东西可能需要承担另外的代价，想清楚了再下单。说完了消费者，我们再来说一说旅游从业者。2026年9月，云南出台从严管理旅游团队20条措施，业务行为上严禁安排团队游客购物，包括景区、街区、住宿和就餐点等隐形购物场所的商品推销。那么导游司机的利益如何保障呢？
4: 首先我先讲导游，从导游上来讲，那么接下来那么你不准购物了，那你要导游带团，那我们旅行社板块那肯定就以导补的方式来进行给他的报酬嘛，比如说我们从导游的报酬来讲，从300到600可能都不等，甚至还会更高。那么也根据这个导游的服务态度啊、服务水平啊，还有他的语种啊，是越南语啊还是中文导游还是英语导游啊，就以天为单位进行个。第二个，从师傅这个角度上来讲，那师傅本身他就是有工资的，所以他基本上就不在购物这个板块上，对师傅来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经过阵痛之后可能还是云南的一个契机。
3: 云南很美，值得去看一看苍山洱海、热带雨林，把时间花在风景上，千万别走马观花，把一半的时间留在购物店，更别把计划好的假期花出去的金钱砸在低价团的手上。
5: 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FM 105.8，发现新云南。
6: 发现新云南，咱们继续前行。日前，按照全国打击走私综合治理办公室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统一部署，云南省打私办会同省烟草专卖局、昆明海关缉私局在昆明同步的开展了罚没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
7: 本次活动集中销毁假私卷烟共18个品牌，231.26万支。不同于传统销毁手段，这批卷烟采用无害化环保模式处置，有效实现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昆明市盘龙区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席进凡：
8: 本次销毁活动主要分为四个环节：严格审核认定、全程跟踪监管、专业无害化处理、现场公证归档。我们邀请了公证处现场监销，全程影像记录留存，确保全过程监管、全链条追溯。
7: 今年以来，云南省落实国家13部门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部署，立足全国最大两烟生产基地，边境线长，涉烟违法形势复杂的省情，我省强化跨部门跨区域全链条协同打击，保持涉烟违法犯罪高压严打态势。专项行动开展至今，全省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225起，案值约1.07亿元，其中涉烟走私大案要案72起，案值约9200万元。云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副处长林源：
9: 对于卷烟市场的监管，我们主要采取日常巡查、措施检查、专项整治这些方式，重点整治售假贩私、真烟非法流动、无证卖烟以及违规销售茶烟、花烟、非法电子烟这类问题，堵住非法卷烟流向市场的渠道，维护整个烟草市场平稳有序的发展。
7: 专项整治中，由省打私办统筹，烟草、海关、公安、边防多部门联动，紧盯涉烟违法的人、地、物、事、网关键要素，守好口岸、边境沿线卡口。本次集中公开销毁，是云南跨部门协同治理走私、从严整治边境涉烟违法的标志性成果。林源
9: 在这里要提醒广大的零售客户，一定要守住法律底线，诚信守法经营，自觉抵制非法卷烟。同时也希望市民朋友们要提高警惕，不买不抽任何来源不明的非法卷烟。如果遇到涉烟违法线索，可以拨打12313市场监管服务热线，和我们一起来共同营造一个健康、规范、有序的烟草市场环境。
7: 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打通跨部门执法堵点，固化联合查缉、边境堵截长效机制，深化全链条综合治理，维护国家利益与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未成年人筑牢健康防护屏障。
6: 最近昆明发布微信公众号啊，就发布了消息，2026年昆明市中小学秋假时间确定为11月13号到16号。来，咱们了解一下。
7: 2026年昆明中小学秋假从11月13号到16号，假期包含周末，一共4天。这是云南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之后迎来的首个秋假。面对即将到来的假期，同学们充满期待。
10: 开心，这个假期我准备去北京天安门看一下隆重的升旗仪式，还想尝一下我特别想吃的北京特色北京烤鸭。
11: 我准备去上海迪士尼陪爸爸妈妈好好的玩一次。
12: 我打算去爬一爬安宁的黑凤山，因为的话黑凤山听说它的全程爬完需要8个多小时，我想去课外的时候去看看山上面的景色，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
7: 不少家长认为春秋假可以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既能够调节学习节奏，舒缓学业压力，守护身心健康，也给家庭创造了错峰亲子出游的机会。2026年4月1号，云南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从今年开始，全省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春秋假制度。按照文件，中小学春假秋假原则上各2至3天，全年合计4至6天，各地可以结合实际自主确定时长。政策鼓励将春秋假和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春秋游等活动衔接，形成长短搭配的假期体系。文件同时明确，学校不能因为增设春秋假随意调整教学安排、压缩课时，假期作业布置要适度。收假之后，学校不得组织或变相组织突击性、临时性考试。昆明市南站小学教师张潇月：
13: 希望同学们能从书本走进我们的大自然，用心观察我们美丽的大自然中不一样的奥秘，去发现更多秋天的色彩和秘密。
6: 从源头来缓解共享单车的乱停占道，规范停车秩序。近日，昆明公共自行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在昆明主城区就试点开展了一坡一栏建设。来，咱们了解一下。
14: 在昆明长寿路的一处共享单车停放点，设置了几根醒目的隔离桩，停车点下方还有一排小斜坡，共享单车排放整齐有序。昆明公共自行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盘龙管理部负责人许燕文：
15: 这个就是一坡一栏，一坡就是这个斜坡，你看这个高度，这个高度大概就是17到18公分这个样子。如果说没有这个斜坡的话，那么这个我们要逃上去非常困难，或者是就要从那个地方绕行过来，非常麻烦。所以我们建这个斜坡非常方便的。
14: 有了这个斜坡，用户能轻松把共享单车停放到停车点，而停车点前这根黄色的隔离栏就是一栏，共享单车只能在栏杆以内停放，杜绝了以往乱停乱放、占用盲道的情况。许燕文：
15: 就是将这个人行通道跟机动车、非机动车这个停放点进行物理隔离，我们实现这个人有走处，车有停处。
14: 市民：
16: 坡度感就正好，前面挡住以后不会影响行人。
17: 之前没有这个坡的时候，上下很不方便。然后还有一个宽把它围起来，就是比较规范，既方便了我们停车，然后又不会阻挡到那个过路的行人这些。
14: 工作人员介绍，试点建设一坡一栏，就是为了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侵占行人通行空间、影响市容环境等诸多问题，引导市民更加规范的停车。许燕文：
15: 我们选这个点位的时候嘛，既要看这个条件符不符合，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不占盲道，又不影响我们的这个车辆通行。盘龙区这边有两个点位，目前呢，这个官渡区这边呢，建设了已经建成了32个点位，以后计划呢，还是要继续的推下去。
6: 记者从昆明市气象台获悉，近期咱们昆明受到了短暂的冷空气的影响，昼夜温差在持续的拉大。我们了解一下。
14: 进入十月以来，全市降水依旧偏少，目前昆明雨季趋于结束，逐步进入干季，后续整体降水稀少，无大范围明显降雨过程。昆明市气象台预报员李小鹏：
18: 15号以后的话，就全市又逐渐转成这种，晴天或者晴间多云的天气。全市的，最高气温的话，基本上还维持在这个23到25摄氏度，然后最低气温的话，可能在个13到15度。
14: 10月15号起，冷空气影响逐步结束，全市天气全面转好，以晴天、晴间多云天气为主。伴随干季来临，昼夜温差持续加大。纵观今年以来全市降水情况，降雨时段高度集中在3月到8月，这一时期降水充沛，降雨量位居气象记录以来历史第六位，属于降水偏丰时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1月到2月、9月降水大幅减少，均创下同期降水低值。李小鹏：
18: 今年九月份的话，就是全市的平均降量是9.9毫米，较正常年份的话110毫米左右是偏少了91%，就是昆明有气象记录以来就是九月份降水最少的一年。到十月份其实降水也不多。
14: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昆明气温波动，昼夜温差大，极易引发感冒等季节性疾病，日常需根据早晚温差及时增减衣物，做好防寒保暖。早晚多雾时段，驾车出行需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后续市民可以持续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生活、出行通勤，积极适应干季天气变化。
5: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FM 105.8，发现新云南。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发现新云南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心灵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4: 忙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6: 妈，我上班去了。
2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6: 好嘞。
2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今天上午，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6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从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长。 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八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00多亿元，同比增长14.8%，进口30700多亿元，同比增长3.8%。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26年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了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言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当地时间10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表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及地区伙伴掌控。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的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

0: 近年来，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的研究院在滇池草海大泊口搭建了水生态系列的修复试验示范区，构建起常态化、长效化的管护机制。如今呢，滇池草海水域整体水质已经稳定达到了三类，我们来关注。
1: 这个季节，滇池的草海大泊口水域水质澄澈，阳光照射下，海菜花迎风绽放。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兵：
2: 我们原来的整个水体的透明度的话，只有30到40厘米，修复以后，我们整体的透明度呢提升到2米以上，整个区域现在来看的话，清澈见底。
1: 从2015年开始，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科研团队在草海大泊口搭建起滇池第一块水生态系统修复试验示范区，先后采取截污控污、搭建生态围隔、设置移动除藻船和引种扩繁沉水植被等举措，逐步改善水体环境，让鱼虾螺贝等生物有良好的生长条件。目前滇池草海大泊口的沉水植被覆盖率从原先不足10%恢复到60%以上，局部区域达到90%。如今草海水域整体水质达到三类，滇池全湖水质已连续8年保持四类，环滇池湿地植被覆盖率约81%，35条入湖河道水体优良率提升至82%，流域动植物与鸟类物种不断丰富，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王海军：
3: 落实治湖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源，摒弃单纯的工程治水模式，重点恢复本土植被，依靠水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来巩固治理成效，实现水质长治久清，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平衡好保护与民生的关系，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管护机制。
1: 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兵：
2: 下一步呢，我们要在总结大泊口水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工程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技术路径。我们的生态修复呢，逐步向开放水域扩展，最终呢，也能让市民的话有一个清水、净水、戏水的场所，共享滇池保护治理的一个成效的。
0: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与富强扎根云南20多年，带领团队攻坚种植、收集保藏与挖掘利用难关，深耕科技帮扶助力乡村振兴，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与共产党员的初心。
1: 于富强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委员、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党总支书记、副主任，同时他兼任云南真菌多样性与绿色发展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在云南这片生物多样性热土上，他勇担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保藏使命，组建无争议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与保藏突击队，深入高海拔极端环境开展种质资源野外调查和抢救性收集。截止目前，种质库收集保藏的野生植物种子总份数已跃居全球第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贺伟：
4: 他在工作当中能兢兢业业、以身作则，可以带领我们党员同志呢积极努力探索求真，也是积极帮助同学和老师发挥战斗堡垒的一个作用。
1: 于富强多年负责中国科学院在云南澜沧、贵州水城、广西环江等地食用菌科技帮扶工作，牵头实施昭通科技帮扶与特色生物产业示范等项目，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带领团队推动大球盖菇、羊肚菌等珍稀食用菌绿色栽培技术辐射14个省市，带动超过1.2万户农户增收致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委员、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党总支书记、副主任于富强：
5: 党将引领我们的业务，越困难、越关键、越重要的地方，那党员你就要先上，这个义不容辞。
0: 今天上午，由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楚雄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楚雄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云南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楚雄州楚雄市启动。
6: 活动现场设置了社会保险政策宣传、智慧社保体验、社保知识打卡、游戏互动等服务专区，前来咨询体验的市民络绎不绝。楚雄市民韩路泽：
7: 听说这里有这一个便携的设备，可以在现场就帮我们办理这一个新一代的社保卡。我专门也来体验了一下，从我提交这个资料到这一个成功的制卡，只用了10多分钟的时间，确实十分的方便。
6: 中国农业银行楚雄分行行长张晨凯：
8: 实现参保登记、保费缴纳、权益查询、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社会保障卡等5类共51项高频率服务事项在农业银行网点办理，同步打通线上通道，通过掌上银行、微银行公众号实现企业和群众对社保业务多点办、就近办、一次办、掌上办的服务需求。
6: 当天下午，省州社保服务先锋队深入楚雄工业园区和重点企业，面对面解读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稳岗返还、工伤预防等惠企政策。云南省社保局社会化服务处处长王永飞：
9: 这次社保服务近万家，陆续开展一系列的服务活动，我们将走进企业、园区、社区、乡村，面向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一代劳动者和退休人员，新讲社保政策，把政策服务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让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保理念落到实处，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0: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6: 10年，3650天，219000分钟，一个人能做些什么？
17: 不乱扔垃圾，
18: 还要节约用水哦。
16: 一群人能做些什么？
19: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儿孩。
16: 一个国家能做些什么？
20: 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1/4来自中国。
21: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0亿千瓦，
22: 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下降了约34%。
16: 山更青，天更蓝，水更绿，建设美丽中国，你我共同前行。
23: 权威信息，服务生活，新闻力量汇集民生。您正在选择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 最近呢，昆明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2026年昆明市中小学秋假时间确定为11月13号至16号，我们一起来关注。
6: 2026年昆明中小学秋假从11月13号到16号，假期包含周末，一共4天。这是云南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之后迎来的首个秋假。面对即将到来的假期，同学们充满期待。
1: 开心，这个假期我准备去北京天安门看一下隆重的升旗仪式，还想尝一下我特别想吃的北京特色北京烤鸭。
2: 我准备去上海迪士尼陪爸爸妈妈好好的玩一次。
3: 我打算去爬一爬安宁的黑凤山，因为的话黑凤山听说它的全程爬完需要8个多小时，我想去课外的时候去看看山上面的景色，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
6: 不少家长认为春秋假可以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既能够调节学习节奏，舒缓学业压力，守护身心健康，也给家庭创造了错峰亲子出游的机会。2026年4月1号，云南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从今年开始，全省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春秋假制度。按照文件，中小学春假秋假原则上各2至3天，全年合计4至6天，各地可以结合实际自主确定时长。政策鼓励将春秋假和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春秋游等活动衔接，形成长短搭配的假期体系。文件同时明确，学校不能因为增设春秋假随意调整教学安排、压缩课时。假期作业布置要适度，收假之后，学校不得组织或变相组织突击性、临时性考试。昆明市南站小学教师张潇月：
4: 希望同学们能从书本走进我们的大自然，用心观察我们美丽的大自然中不一样的奥秘，去发现更多秋天的色彩和秘密。
0: 今天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有色金属新材料智能制造专题活动在文山开展，本次活动以会有色精粹创制造新篇为主题，汇聚有色金属的领域院士专家和高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投资机构等代表，大家围绕有色金属新技术与应用、资源循环利用与价值管理，并且呢在数字化转型新技术等领域深化资源共享，促进合作对接，这是腾冲科学家论坛专题活动首次落地文山。为从源头缓解共享单车的乱停占道，规范停车秩序，近日昆明公共自行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在昆明主城区试点开展一坡一拦建设。
24: 在昆明长寿路的一处共享单车停放点设置了几根醒目的隔离桩，停车点下方还有一排小斜坡，共享单车排放整齐有序。昆明公共自行

0: 我们建这个斜坡非常方便的。
1: 有了这个斜坡，用户能轻松把共享单车停放到停车点，而停车点前这根黄色的隔离栏就是一栏，共享单车只能在栏杆以内停放，杜绝了以往乱停乱放、占用盲道的情况。许燕文，
0: 就是将这个人行通道跟机动车、非机动车这个停放点进行物理隔离，我们实现这个人有走处，车有停处。
1: 市民，
2: 坡度感就正好，前面挡住以后不会影响行人。
3: 之前没有这个坡的时候，上下很不方便，然后还有一个宽把它围起来，就是比较规范，既方便了我们停车，然后又不会阻挡到那个过路的行人。这些
1: 工作人员介绍，试点建设一坡一栏，就是为了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侵占行人通行空间、影响市容环境等诸多问题，引导市民更加规范的停车。许燕文，
0: 我们选这个点位的时候了嘛，就要看这个条件符不符合，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不占盲道，又不影响我们的这个车辆通行。盘龙区这边有两个点位，目前呢，这个官渡区这边呢，建设了已经建成了32个点位，以后计划呢，还是要继续的推下去。
4: 听众朋友，记者从昆明市气象台获悉，近期呢，昆明将受到短暂的冷空气影响，昼夜温差持续拉大。
1: 进入十月以来，全市降水依旧偏少，目前昆明雨季趋于结束，逐步进入干季，后续整体降水稀少，无大范围明显降雨过程。昆明市气象台预报员李小鹏，
5: 15号以后的话，就全市又逐渐转成这种，晴天或者晴间多云的天气。全市的，最高气温的话，基本上还维持在这个23到25摄氏度，然后最低气温的话，可能在个13到15度。
1: 10月15号起，冷空气影响逐步结束，全市天气全面转好，以晴天、晴间多云天气为主。伴随干季来临，昼夜温差持续加大。纵观今年以来全市降水情况，降雨时段高度集中在3月到8月，这一时期降水充沛，降雨量位居气象记录以来历史第6位，属于降水偏丰时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1月到2月、9月降水大幅减少，均创下同期降水低值。李小鹏，
5: 今年9月份的话，就是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9.9毫米，较正常年份的话110毫米左右是偏少了91%，就是昆明有气象记录以来就是9月份降水最少的一年。到10月份其实降水也不多。
1: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昆明气温波动、昼夜温差大，极易引发感冒等季节性疾病，日常需根据早晚温差及时增减衣物，做好防寒保暖。早晚多雾时段，驾车出行需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后续市民可以持续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生活、出行通勤，积极适应干季天气变化。
6: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4: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继续了解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呢，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的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554亿元。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份，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站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的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40.5万件，环比下降3.2%，同比下降6.3%。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 飞行的

0: 表演队也将参加本次航展。更多的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1: 新华社消息，记者10月14号从司法部获悉，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据悉，法治督查将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领导干部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发适用，规范招商引资等方面的问题开展重点督查，持续深入纠治乱收费、乱检查、乱罚款、乱查封及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着力推进相关领域严格监管执法到位，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依法履职尽责。新华社消息，海关总署10月14号发布数据，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3%。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新华社消息，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的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各地区天气预报，宝山市南部、德宏州南部、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楚雄州南部多云见阴，有小的中雨，局部大雨。文山州、红河州、曲靖市南部、昭通市北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5到24度，宝山多云转晴，13到24度，楚雄多云，14到24度，大理多云转晴，12到25度，芒市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香格里拉晴，-2度到15度，蒙自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丽江多云转晴，8到22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5到24度，卤水多云转晴，15到30度，普洱阵雨，18到26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玉溪多云转中雨，15到26度，昭通多云转晴，14到25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15到24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欣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民医改的一线实践者，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9: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0: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2: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3: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7: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6: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9: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8: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 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20: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8: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21: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22: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2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23: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5杆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2: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24: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25: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26: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27: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2: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2: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太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今天上午，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从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00多亿元，同比增长14.8%，进口30700多亿元，同比增长3.8%。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26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了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言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当地时间10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表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及地区伙伴掌控。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的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在不到3周内耗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0: 近年来，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的研究院在滇池草海大泊口搭建了水生态系列的修复试验示范区，构建起常态化、长效化的管护机制。如今呢，滇池草海水域整体水质已经稳定达到了3类，我们来关注。
11: 这个季节，滇池的草海大泊口水域水质澄澈，阳光照射下，海菜花迎风绽放。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斌：
12: 我们原来的整个水体的透明度的话只有30到40厘米，修复以后我们整体的透明度呢提升到2米以上， 整个区域现在来看的话，冰车见底。
11: 从2015年开始，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科研团队在草海大泊口搭建起滇池第一块水生态系统修复试验示范区，先后采取截污控污、搭建生态围隔、设置移动除藻船和引种扩繁沉水植被等举措，逐步改善水体环境，让鱼虾螺贝等生物有良好的生长条件。目前滇池草海大泊口的沉水植被覆盖率从原先不足10%恢复到60%以上，局部区域达到90%。如今草海水域整体水质达到3类，滇池全湖水质已连续8年保持4类，环滇池湿地植被覆盖率约81%，35条入湖河道水体优良率提升至82%，流域动植物与鸟类物种不断丰富，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王海军：
13: 落实治湖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源，摒弃单纯的工程治水模式，重点恢复本土植被，依靠水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来巩固治理成效，实现水质长治久清，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平衡好保护与民生的关系，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管护机制。
11: 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任兵：
12: 下一步呢，我们要在总结大泊口水生态修复试验示范工程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技术路径，我们的生态修复呢逐步向开放水域扩展，
14: 最终呢也能让市民的话有一个清水净水戏水的场所，共享滇池保护治理的一个成效的。
10: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与富强扎根云南20多年，带领团队攻坚种植、收集保藏与挖掘利用难关，深耕科技帮扶助力乡村振兴，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与共产党员的初心。
11: 于富强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委员、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党总支书记、副主任，同时他兼任云南真菌多样性与绿色发展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在云南这片生物多样性热土上，他勇担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保藏使命，组建无争议野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与保藏突击队，深入高海拔极端环境开展种质资源野外调查和抢救性收集。截止目前，种质库收集保藏的野生植物种子总份数已跃居全球第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贺伟：
15: 他在工作当中能兢兢业业、以身作则，可以带领我们党员同志呢积极努力探索求真，也是积极帮助同学和老师发挥战斗堡垒的一个作用。
11: 于富强多年负责中国科学院在云南澜沧、贵州水城、广西环江等地食用菌科技帮扶工作，牵头实施昭通科技帮扶与特色生物产业示范等项目，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带领团队推动大球盖菇、羊肚菌等珍稀食用菌绿色栽培技术辐射14个省市，带动超过1.2万户农户增收致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委员、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党总支书记、副主任于富强：
16: 党将引领我们的业务，越困难、越关键、越重要的地方，那党员你就要先上，这个义不容辞。
10: 今天上午，由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楚雄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楚雄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云南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在楚雄州楚雄市启动。
17: 活动现场设置了社会保险政策宣传、智慧社保体验、社保知识打卡、游戏互动等服务专区，前来咨询体验的市民络绎不绝。楚雄市民韩路泽：
18: 听说这里有这一个便携的设备，可以在现场就帮我们办理这一个新一代的社保卡，我专门也来体验了一下。从我提交这个资料到这一个成功的制卡，只用了10多分钟的时间，确实十分的方便。
17: 中国农业银行楚雄分行行长张晨凯：
19: 实现参保登记、保费缴纳、权益查询、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社会保障卡等五类共51项高频率服务事项在农业银行网点办理，同步打通线上通道，通过掌上银行、微银行公众号实现企业和群众对社保业务多点办、就近办、一次办、掌上办的服务需求。
17: 当天下午，省州社保服务先锋队深入楚雄工业园区和重点企业，面对面解读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稳岗返还、工伤预防等惠企政策。云南省社保局社会化服务处处长王永飞：
20: 这次社保服务近万家，陆续开展一系列的服务活动，我们将走进企业、园区、社区、乡村，面向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劳动者和退休人员，新讲社保政策，把政策服务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让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保理念落到实处，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2: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23: 哦，好的好的。
22: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23: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22: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2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5: 小溪水凉，
2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 最近呢，昆明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2026年昆明市中小学秋假时间确定为11月13号至16号，我们一起来关注。
17: 2026年昆明中小学秋假从11月13号到16号，假期包含周末，一共4天。这是云南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之后迎来的首个秋假。面对即将到来的假期，同学们充满期待。
0: 开心，这个假期我准备去北京天安门看一下隆重的升旗仪式，还想尝一下我特别想吃的北京特色北京烤鸭。
2: 我准备去上海迪士尼陪爸爸妈妈好好的玩一次。
3: 我打算去爬一爬安宁的黑凤山，因为的话黑凤山听说它的全程爬完需要8个多小时，我想去课外的时候去看看山上面的景色，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
17: 不少家长认为春秋假可以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既能够调节学习节奏，舒缓学业压力，守护身心健康，也给家庭创造了错峰亲子出游的机会。2026年4月1号，云南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从今年开始，全省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春秋假制度。按照文件，中小学春假秋假原则上各2至3天，全年合计4至6天，各地可以结合实际自主确定时长。政策鼓励将春秋假和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春秋游等活动衔接，形成长短搭配的假期体系。文件同时明确，学校不能因为增设春秋假随意调整教学安排、压缩课时。假期作业布置要适度，收假之后，学校不得组织或变相组织突击性、临时性考试。昆明市南站小学教师张潇月：
4: 希望同学们能从书本走进我们的大自然，用心观察我们美丽的大自然中不一样的奥秘，去发现更多秋天的色彩和秘密。
10: 今天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有色金属新材料智能制造专题活动在文山开展。本次活动以会有色精粹创制造新篇为主题，汇聚有色金属的领域院士专家和高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投资机构等代表，大家围绕有色金属新技术与应用、资源循环利用与价值管理，并且呢，在数字化转型、新技术等领域深化资源共享，促进合作对接。这是腾冲科学家论坛专题活动首次落地文山。为从源头缓解共享单车的乱停占道，规范停车秩序，近日昆明公共自行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在昆明主城区试点开展一坡一拦建设。
5: 在昆明长寿路的一处共享单车停放点，设置了几根醒目的隔离桩，停车点下方还有一排小斜坡，共享单车排放整齐有序。昆明公共自行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盘龙管理部负责人许燕文：
6: 这个就是一坡一拉，一坡就是这个斜坡，你看这个高度，这个高度大概就是17到18公分这个样子。如果说没有这个斜坡的话，那么这个我们要逃上去非常困难，或者是就要从那个地方绕行过来，非常麻烦。所以我们建这个斜坡非常方便的。
5: 有了这个斜坡，用户能轻松把共享单车停放到停车点，而停车点前这根黄色的隔离栏就是一栏，共享单车只能在栏杆以内停放，杜绝了以往乱停乱放、占用盲道的情况。许燕文：
6: 就是将这个人行通道跟机动车、非机动车这个停放点进行物理隔离，我们实现这个人有走处、车有停处。
5: 市民：
26: 坡度感就正好，前面挡住以后不会影响行人。
27: 之前没有这个坡的时候，上下很不方便。然后还有一个宽把它围起来，就是比较规范，既方便了我们停车，然后又不会阻挡到那个过路的行人这些。
5: 工作人员介绍，试点建设一坡一拦，就是为了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侵占行人通行空间、影响市容环境等诸多问题，引导市民更加规范的停车。许燕文：
6: 我们选这个点位的时候嘛，就要看这个条件符不符合，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不占盲道，又不影响我们的这个车辆通行。 盘龙区这边有两个点位，目前呢这个官渡区这边呢建设了，已经建成了32个点位，以后计划呢还是要继续的推下去。
10: 听众朋友，记者从昆明市气象台获悉，近期呢昆明将受到短暂的冷空气影响，昼夜温差持续拉大。
5: 进入十月以来，全市降水依旧偏少，目前昆明雨季趋于结束，逐步进入干季，后续整体降水稀少，无大范围明显降雨过程。昆明市气象台预报员李小鹏：
7: 15号以后的话，就全市又逐渐转成这种晴天或者晴间多云的天气。

0: 降雨时段高度集中在三月到八月，这一时期降水充沛，降雨量位居气象记录以来历史第六位，属于降水偏丰时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一月到二月、九月降水大幅减少，均创下同期降水低值。李小鹏，
1: 今年九月份的话，就是全市的平均降量是9.9毫米，较正常年份的话110毫米左右是偏少了91%，就是昆明有气象记录以来就是九月份降水最少的一年。到十月份其实降水也不多。
0: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昆明气温波动，昼夜温差大，极易引发感冒等季节性疾病，日常需根据早晚温差及时增减衣物，做好防寒保暖。早晚多雾时段，驾车出行需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后续市民可以持续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生活，出行通勤，积极适应干季天气变化。
2: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3: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继续了解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九月份，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站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的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40.5万件，环比下降3.2%，同比下降6.3%。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的表演队也将参加本次航展。更多的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4: 新华社消息，记者10月14号从司法部获悉，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据悉，法治督查将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领导干部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发适用，规范招商引资等方面的问题开展重点督查，持续深入纠治乱收费、乱检查、乱罚款、乱查封及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着力推进相关领域严格监管执法到位，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依法履职尽责。新华社消息，海关总署10月14号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3%。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新华社消息，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啊，格陵兰岛拥有大量的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各地区天气预报，宝山市南部、德宏州南部、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楚雄州南部多云，间阴有小的中雨，局部大雨。文山州红

贺州、曲靖市南部、昭通市北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5到24度，宝山多云转晴，13到24度，楚雄多云，14到24度，大理多云转晴，12到25度，芒市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香格里拉晴，-2度到15度，蒙自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丽江多云转晴，8到22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5到24度，卤水多云转晴，15到30度，普洱阵雨，18到26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玉溪多云转中雨，15到26度，昭通多云转晴，14到25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15到24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Here we go. Yeah. 云南 News Radio。
1: 1995年，发生了日本阪神大地震。在这次大地震中，大约有35000人被埋在倒塌物下。每救助一位困在倒塌物下的受灾人员，都要花费很长时间。大地震时，因受灾人数多，等待救助的时间必定很长。当你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下时，一定要想办法通知外面的人。仅仅靠大声呼喊，体力消耗很大，并且音量有限。
2: 助けて、助けて、助けて、助けて。
1: 最好的办法是吹哨。吹哨效果最好，所以尽可能在伸手可触的地方放个哨子。哨声在嘈杂声中也能传入人的耳膜，大约有3000分贝。能否及早地将自己的位置通知外界，是获救的关键。长时间被困时，要尽可能减少体能消耗，可用不断定时吹哨的方法联系外界。没有哨子时，就找能出声的东西，比如敲击金属棍、金属板。最近市面上出现了带有报警功能的多功能手电筒，可随身携带，

现在社会随着交际圈子的不断增多，人脉这个词被越来越重视起来，大家都力求多认识一些人，拉关系好办事儿。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更想做一个内心安定丰盈的人，其实在人际交往上恰恰要学会做减法，去掉那些不相干不相熟的交际，避免过度的透支你的朋友圈子，把大把的心思精力和能量都用在经营你自己身上，去打拼你自己的精彩才行。

时间或许才是我们收到的最大的礼物。我们唱着走着，无论发生了什么，稍待时日都将会变成身后的一道风景。人生观没有好坏，但是有的强大，有的弱小。没有被说服，坚持到最后，那么世界和人生就是你的。接下来送上一首《你最珍贵》，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

那现在时间是0:46。也许只有在老歌唱响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再次的拥有昔日甜蜜的回忆，听音乐当中的故事，分享故事中的你我。

雨季路面潮湿会造成轮胎和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特别是轮胎的花纹处有积水的情况下，这种摩擦的系数就更低了。所以说呢，一个灵敏的刹车系统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要经常的检查一下刹车系统，尽量做到有备无患啦。接下来分享这首《在水一方》，来自于许飞。

珍惜身边的幸福，欣赏自己的拥有，背不动的就放下，伤不起的就看淡，想不通的就丢开，恨不过的就抚平。人生本来就不易，生命本来就不长，何必用无谓的烦恼来作践自己，伤害岁月呢？听到两个恰恰好，来自于旺福。

曾经走过的日子不断的累积，渐渐的就抓不住回忆的尾巴了。那就让经典的音乐来做回忆的记事本吧，记下那些曾经的

淡淡的日子淡然的过，生活如水，人生似茶。再好的茶放在水中一泡，时间久了也就淡了。也许是棱角平了，又或者是成熟稳重了，脚步越来越踏实，日子越来越平淡，人生步入到另外一种境界，那就是淡然。得与失，成与败，聚或散，虽然一样渴望一切都好，但也能够安然地去接受一切的不好。或许淡然也是人生的一种成长。来听到这首《放你在心里》，来自于许美静。

一对病床上紧紧携手的老夫妻感动了无数的网友。92岁的冯爷爷希望见同住一家医院的老伴儿最后一面，这一牵手也就成了永别。在前不

久这位老奶奶也走了。有很多人说这两位老人看到了什么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分享到这首老歌，乃馨的《一千一万遍》。

如果没有你，我仍旧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我却愿意跟你在一起，这才是爱情。爱情的本质就是情愿，情愿为你做很多的事，情愿放下一切为你，情愿妥协，情愿在风雨兼程也要共度一生。接下来呢，要推荐到这首歌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他说》。

0: 那现在时间是1:45。
1: 虽然再见你，
0: 来听到一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生活中有多少亲人、爱人和友人能够陪我们走完全场呢？再相爱的人也不可能同时离去，能生死契阔、白头偕老是幸福。有生之年用心陪伴是另一种幸福，不强求完整和完美，愿意接受有遗憾的幸福，愿意付出力所能及的陪伴，这种能够做多少是多少的尽力也同样是圆满的。接下来继续要推荐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戴佩妮的《左脸》。整张专辑呈现出了不同于一般流行歌曲以歌声为主、伴奏服务歌声的模式。戴佩妮在这首歌里也把歌声当作是乐器之一，歌声和乐器演奏都有着各自独立的生命，所以在聆听的时候你可以听到歌声、吉他、键盘、鼓声不同的细节表现，整体音乐性非常的丰富。

爱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为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情感当中，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呢会趁故事还没有进入到最为糟糕的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是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的，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一种都应该得到幸福。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曾宝仪和卜学亮，一首《紫苑》。

失恋一般都是痛苦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听一首温暖的情歌来抚慰身心。一首暖暖的情歌，失恋的时候听也不会觉得伤感，反而会让人憧憬美好的未来，还会庆幸有一个人能够和自己心有灵犀。下一首歌来自江美琪，拥抱。

那现在已经是2:13。送上这一首《我只在乎你》，来自彭佳慧。

一生一世当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终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之后自然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来听到这首《睡在时针上的人》，来自于光良。

今日的热恋变得格外陌生，就算内心多么声嘶力竭，表面上却如此平静。看着窗外，玫瑰花美艳却伤人，爱情动人却残缺。即使有一天花谢了，情散了，当春天再一次来临的时候，还是一起期待彼此的笑颜。来听到姜鹏所带来的《隐在江湖》。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听到吴中明跟袁若兰所带来的《心愿便利贴》。

歌曲的好处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物是人非，可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是真的，若未能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就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过溪转林，穿山越岗，最终呢，汇入浩瀚平静的大海，埋在了或阳光普照，或是深不见底的湖面下。暗流涌动，不及命运的咆哮。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来听到咪雪薇琪所带来的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一场豪赌，是一场艳遇，是一场大病。面对人人都曾经走过的青春年少，我们能够选择的只有寂寞。这一首歌体现了一代人的叛逆青春，轻快的曲风当中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你哭的事，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只是寂寞还不曾离开。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泉，一首《月光曲》。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于未来满怀期待，那你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相互折磨，而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听到这首《一半的我》来自于范玮琪。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是还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其实答案都在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然后好好珍惜。我也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妹一首《嫉妒》。

0: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的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还有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继续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不后悔》。
1: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

经历过失恋的人大概都明白，与孤独痛苦抗争是一场逃不掉的梦魇，可是它就这样走远，时间也不会为你停下，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按照它本来的轨道发生。于是我们将被迫着接受无数个于是，于是天也就这样亮了，于是我终于醒了，于是你我从此再也不见了。继续来分享一首《我真的受伤了》，来自于王蛮之。

今天非常的开心，跟各位继续在音乐当中来读懂每个人的心思。其实有的时候呢，虽然每一种感觉我们没有办法为别人感同身受，可是呢，一首别人唱过的歌曲总是能够让我们内心唤起某种情绪、某种感思、某种回忆以及某些遐想，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感觉。送上陈慧琳所带来的《你不一样》。

娱乐圈总是不乏呢娱乐圈的恋人，就比如说最近呢大家在八卦新闻当中呢都在看这个谢娜还有呢就是张杰的恋情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可是你会发现在很多音乐里都是原本的情侣，现在早就已经分道扬镳。分享林志炫所带来的妥协。

现在时间4:14。接下来送上周杰伦还有杨瑞代所带来的《等你下课》。

如果有闲暇的时光可以出去旅行，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我还记得呢，那个时候啊，有自己亲自去到呢东京，然后呢真的有去看到东京铁塔，才能够充分的理解到当时看 MV 东京铁塔的幸福，讲述的就是呢自己一个人孤身去到一个原本跟自己以前的恋人约好的所在，可是呢内心会有一些失落的情怀。

一个男人如果能够把烟戒掉，原本就是一件非常需要毅力的事情。就像大家看《人民的名义》里面呢，诶，主角呢就是陆毅所演的那个角色能够把烟戒掉啊。大家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对自己狠心的人。接下来分享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凌。

有的时候某种感觉来自于我们的内心，我们知道这是我们非常在乎的，可是呢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说这样的一种感觉呢，有的时候你并没有呢知道它的前景，所以呢你会呢想要尽力去抑制它。你觉得你跟这个人可能之间有一些暧昧，但是你不能确定说他是不是一个呢对方也有的情绪，而这样呢好像爱情的情绪我们都会用暧昧这个词来归统。好多来自于陈奕迅的歌都非常的扎心，我想你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是这首《淘汰》呢？

那现在时间是4:44。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汪峰的这首歌《春天里》。

关于青春，每个人会有很多共同的画面，当然呢，也会有属于自己专属的故事。而在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对于每个人来说，也许呢，你都会产生或多或少想要把它放到诗歌，想要放到音乐当中去的冲动。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新人一唱歌就跟青春有关。送上这首《梦珠圆一暖冬》，来自于庄心妍。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7: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1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8: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9: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0: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1: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10: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2: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10: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3: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0: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 四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蒜谷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蒜粒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蒜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4: 十五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蒜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用蒜的网络，国家蒜粒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蒜粒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15: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9: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7: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6: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7: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9: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8: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20: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8: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9: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9: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9: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昆明阴15到24度。
1: 欢迎收听杨雨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南卫生健康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凝心聚力，开拓进取，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坚持一个平台管项目，全省投资项目全过程信息化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0: 云南广播电视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今天走进昆明和楚雄，寻访革命记忆，见证时代变迁。
1: 怒江州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以司法之力守护绿水青山。
0: 今天中午12点，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云南卫生健康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加快建设健康云南，提升人民健康水平，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党的18大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卫生与健康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全省构建起安全稳固的公共卫生体系，建成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医药、少数民族医药加快发展，基层防病治病能力持续增强，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张荣：
3: 时隔10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我的理解，落实以基层为重点，人民健康为中心，关键在于坐实强基层、固基础、保基本，持续建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网络，让群众就近获得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
2: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第17批昆医大附医院对口帮扶鲁甸县医疗队队长杜开利：
4: 基层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心，国家大力推进3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正是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沉淀到百姓身边，把好的技术理念送到基层，就是守护群众健康最好的答卷。
2: 文山州富宁县归巢镇中心卫生院中医科主任农立丹：
5: 总书记提出要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坚持以基层为重点，预防为主，这正是我们日常工作的方向。
2: 玉溪市红塔区李奇街道仁井卫生室负责人石小春：
6: 也让我们更加坚定扎根社区服务乡亲的信心，当好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用心用情服务好基层百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15、15时期，云南将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不断提高全省各族群众健康获得感、幸福感，推动健康云南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云南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研究员季鹏章：
7: 习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研试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到做强健康产业。未来将进一步聚焦产业痛点，开展规范化栽培、良种选育、后置技术攻关，突破我们的产业技术瓶颈，依托科技小院、专家工作站等方式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大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
2: 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中医综合处处长曾建辉。
8: 强化中医药服务体系的完善，强化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提升，强化中医药人才队伍的建设，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2: 云南云投康养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张海洋。
9: 建立这样深度的医养融合的这个服务体系，多元化的提供这个医疗以及泛医疗的这个健康服务，给老人构建全周期全场景的这个健康服务保障。
2: 玉溪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宝全。
10: 重点加强专科能力建设，推进城市医疗集团和信义紧密型信义一共体的建设，信义的医疗资源整合利用，让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好病。
2: 昭通市卫健委体制改革科科长张婷。
11: 推动以人员为核心的资源下沉，持续提升县域整体医疗服务能力，促进分级诊疗，引导有序就医。
2: 文山州西畴县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黄强。
12: 严守医疗质量安全，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更要落实预防为主，做好慢病管理、健康宣教，推动从治病向防病治病转变，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0: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刘华勋。
13: 紧紧围绕提升医保支撑能力这一目标，持续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落实参保长效机制和医保待遇清单制度，稳步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持续提升医保经办服务的便捷度，努力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好运转、群众负担合理，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医疗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依托云南省项目综合管理一体化平台，全省不断健全重大项目常态化管理和省协调机制两项机制，围绕四个一批项目一张清单、重点服务十五五规划、攻坚年、六张网、省级重大、重大产业五类项目，推动投资项目线上全流程管理、线下全链条服务，管理质效全面提升。
2: 省一体化平台依托公共互联网上线以来，实行省级部门统筹管理，省州县三级共享共用，面向企业和项目业主开放，凡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以上，符合管理要求的项目均可纳入管理。目前平台累计注册用户1.47万户，覆盖3098家政府部门、5955家企业和项目业主单位，月均登录2万户次以上，累计服务全省投资项目。

0: 超16万个。平台还与全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用地审批、环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等系统实现部分数据共享，做到一次采集、同步更新、共享共用。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毛朝辉。
1: 真正实现了便捷、高效与管理的一体化平台，充分的贴合交通行业管理的需求，覆盖了项目从规划到交竣工验收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运行以来，我们省交通运输厅一共累计审核了近3000余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的项目，打通了省州县交通部门和发改部门这个数据共享的这个渠道，有效提高了项目的这个管理效率。
0: 围绕4个一批项目一张清单，平台纳入实施前期储备谋划项目超3.84万个，总投资超10.4万亿元。其中，2026年在建及年内计划开工项目1.82万个，总投资4.9万亿元。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细化形成5类重点项目清单，实现在线申报、审核入库、调度监测、清单生成和动态管理，申报材料、数据表格、审核实现压减率超70%。昭通市镇雄县晚场磷矿勘探开发项目总投资约81.69亿元，年产能1000万吨，是全省牵引性重大产业项目。项目落地时，最大瓶颈集中在用地统筹、配套基础设施等要素保障问题，仅仅依靠县级层面很难一次性协调到位。通过省一体化平台填报问题清单后，分级推送至市、省相关部门协同处置。云南镇雄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科工作人员严洪江：
2: 相关部门通过平台查阅到这些资料以后，直接把这些困难和问题把它作为要素的一个保障清单，同时高位推动矿权设置、国土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供应等4项并联推进。
0: 各地各部门用好平台调度监测、问题归集功能，省协调机制按月更新重点项目开工、审批、入库、投资、资金支付等情况，实现一表清，企业可直接填报困难问题和融资需求，通过收集、核实、派单、协调、督办、消耗、全链条服务，省级已累计协调解决要素保障等困难问题1350项，助力重点项目提速建设。
3: 云岭同心谱新篇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第二场直播龙街千重兵剿平渡天险于昨天10点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各平台官方账号播出。
4: 在鹿泉县的金沙江剿平渡直播点位，节目重温了9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巧用调虎离山之计，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把敌军主力调离金沙江沿岸，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地势凶险的剿平渡作为主力渡江点，历经7天7夜，3万多名红军在当地船工的接力护送下成功渡过金沙江，创造了不丢一人一马的战争奇迹。在金沙江上游的元谋龙街渡，红一军团在石花滩尝试架设浮桥，大造渡江声势，成功将大批敌军兵力牵制在此处，为剿平渡主力部队渡江赢下宝贵的7天7夜，让巧渡金沙江完整的战略拼图再次补齐。昆明市鹿泉县剿平渡镇讲解员张亚娟：
5: 在这里呢，记载了当时帮助红军划船的船工名单。在剿平渡口帮助红军划船的一共是有37名船工，帮助红军完成了渡江任务，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4: 时代变迁，昔日金沙江的天险已然变通途，乌东德水电站建成蓄水，高峡出平湖，两岸群众迎来崭新生活。当年冒险摆渡红军的船工后代告别深山峡谷，完成移民搬迁，居住环境大幅改善，当地打造老船工之家，发展民宿餐饮、红色文旅产业，老百姓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元谋则依托干热河谷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发展特色种植，挂满致富金果，实现产业蝶变，红色土地上续写着新时代的奋斗故事。

0: 楚雄州元谋县江边乡牛油果种植基地负责人唐柳昌。
1: 红军当年长征桥渡金沙江，历经了重重困难，我们也会克服重重困难，在大山里边种出更高品质的牛油果，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0: 今天的特别直播节目将走进曲靖大理，为观众展现三元谋红策，滨川续新火。上午10点在七彩云端客户端及各平台官方账号播出，敬请关注。
2: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10年来，坚持以司法之力守护绿水青山。怒江中院受理的蓝屏铅锌矿引发生态损害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同类矿区修复留下可复制样板。
3: 9月，记者跟随怒江中院的法官们走进怒江州蓝屏县金顶镇的玉米地里，法官们查看土壤和作物情况。记者看到田地里玉米长势良好，果实挂满枝头。今年以前，这片土地却是另一番模样。怒江州蓝屏县金顶镇7连村委会村民杨文桥：
4: 以前种地就有一些作物出来就很不正常嘛。
3: 铅锌矿是蓝屏县的支柱产业之一，2003年开始由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集中开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持续对区域大气、农用地、土壤等造成损害，社会组织对此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北京负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方代理律师杨洋：
5: 找种师去了4个村，取了40多个土壤的样本，检测结果就显示样本里面铅锌铬砷全部都超标了。
3: 怒江中院立即受理此案，在各方努力下，案件事实查明，责任分清，生态修复工作如期推进，案件具备了调解基础。今年4月17号，该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并于4月24号达成调解协议。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2庭副庭长郭强如：
6: 其实这个案子更重要、更难的是进行生态修复。通过府院联动机制，建议被告企业委托专业机构编制了土壤治理修复方案，经专家论证评审后，主动对受污染的农用地土壤进行了治理修复。
3: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确立生态保护优先、兼顾发展需求的审判思路，创新推行修复担保模式，明确以企业履行环境公益责任替代判决赔偿责任的调解导向。诉讼期间，金鼎锌业公司对受污染农用地土壤通过换土、深翻耕、酸碱度调节、替代种植等措施进行治理修复，目前项目已经基本实施完成，将由相关部门于2028年前进行效果评价。怒江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诉审查庭副庭长何志平：
7: 土壤修复项目验收合格后，公司无需再支付1.55多亿元的土壤修复费用，剩余赔偿款设立了一个由法院监督的案涉共管账户。后续被告公司在完成区域生态治理项目并验收合格后，可以申请使用共管账户里的资金。
3: 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冶炼作业区安全环保主管李玉兴：
8: 总的投入呢是这个7700多万元，通过实施到这些项目呢，就是达到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减排效果，也给予了一些就是我们的赔偿金的这个抵扣，给我们企业减轻了负担。
3: 这起涉历史污染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全国同类矿区修复留下了可复制的样板，也是云南环资审判10年来的生动缩影。2016年以来，云南法院依法审结环资案件58626件，为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坚实司法保障。
9: 10月13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徐畅江出席省总工会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办的中国云南省与老挝六省市及电力企业2026年职工技术技能交流活动。
2: 昨天，云南省2026年敬老月系列活动暨2027年老年春晚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副省长杨洋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系列活动启动。启动仪式结束后，杨洋慰问了2位百岁老年人。
3: 2026年云南省敬老月系列活动暨2027年老年春晚启动仪式上，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等12家省老龄委成员单位联合发布“守护银龄安全”联合倡议，多部门协同发力，共同推进惠老政策落地、养老反诈治理、适老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为老年群体搭建全方位、全链条的安全守护屏障。中国工商银行客户经理李兴义：
10: 准备了一些实际的真实的案例，让中老年人朋友通俗易懂地了解金融知识，提高这个反诈意识。
3: 今年的敬老月系列活动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聚焦特殊老人帮扶、老年健康服务等6大重点领域，开展走访慰问、志愿服务、文体展演、便民义诊等惠老活动，把实惠送到老年人身边。云南省民政厅老龄工作处处长杨春元：
11: 重点抓普法宣传、养老反诈、畅通老年法律援助渠道，同时的话呢，开展走访空巢独居困境老人，联动省老龄委各成员单位，做实做细惠老助老服务，全力守护老年人平安幸福晚年。
9: 10月12号，2026群众文化品牌发展大会在临沧市举办。大会以品牌引领未来、文化点亮生活为主题，将持续至10月15号。大会开幕式上发布了2026年全国100个群众文化品牌项目案例。大会还举办群众文化品牌创新研讨、沉浸式体验等活动，配套开展云南乡村好歌会、跟着村歌去旅行展示、滇越美声屡创云南广场音乐会、遇见云南夜间民族特色广场舞体验、群文荟萃品牌启航、全国群众文化品牌主题日等系列活动。同时，云南省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优秀作品展演暨颁奖晚会也在临沧市举行。本届彩云奖征集到全省5551件基层原创文艺作品，其中有430件作品入围决赛，54件作品获得彩云奖。原国家旅游局局长邵奇伟、副省长徐浩出席活动，并为获奖作品和单位颁奖。
2: 云南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昨天在楚雄州启动。
12: 活动现场设置了社会保险政策宣传、智慧社保体验、工商保险预防体验等服务专区，20家企业同步开展特色商品展示展销，号召用人单位依法参保、职工群众主动参保，共同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楚雄市民韩路泽
13: 在现场就帮我们办理这一个新一代的社保卡，从我提交资料到成功的制卡只用了10多分钟的时间，确实十分的方便。
12: 云南省社保局社会化服务处处长王永飞：
14: 我们将走进企业、园区、社区、乡村，面向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一代劳动者和退休人员，新讲社保政策，把政策服务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
9: 10月13号，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庆祝仪式在贡山县举行。
3: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委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致贺电。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祝贺团团长、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庆祝活动。1956年10月，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正式设立。70年来，贡山县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建设家乡、守护边疆。地区生产总值比1956年增长了758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2846元、11530元，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达680公里，安全饮水、广播电视、宽带网络、5G 信号全覆盖，建成各级各类学校36所，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均达100%。全县卫生机构数量达36个，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全面建成，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70年来，一代代独龙族、怒族、傈僳族、藏族、汉族等各民族儿女在贡山大地和谐共居、守边固土，贡山县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独龙江乡、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分别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示范单位，两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全县创建52个省级、77个州级、376个县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打造13个边境幸福村。 贡山县居民朱静。
15: 七十载风雨，我们各族同胞守望相助，今后我们会继续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但愿贡山的明天更加美好。
2: 10月13号，第11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第4场剧目展演精彩上演。
3: 云南省花灯剧院玉溪市代表2队、宝山市代表队轮番登台，整场演出花灯歌舞的明快滇剧。

0: 历经四天的初赛、复赛、决赛层层比拼，赛事分别评出滇剧组、花灯组各组别成绩。玉溪市滇剧院玉溪代表二队陈立一：
1: 这对我们演员来说都不是终点，都是我们的起点。我也希望呢，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走进剧场来欣赏我们的剧场艺术。
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3: 今天中午12点，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将做客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围绕我省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市场整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方面的工作与听众网友进行交流，接受投诉和咨询。
4: 万象非遗大观文化传承季启动仪式近日在昆明地铁火车北站站厅启幕，活动依托城市核心公共交通场景，将地铁空间升级为流动的非遗展馆、开放的文化客厅，集中呈现全省各民族非遗精粹，并推出十列非遗主题专列，打造穿梭全城的移动非遗课堂。
3: 近日印发的云南省15/5城市更新行动规划明确主要任务目标，包括新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长度2.2万公里，城市公园绿地改造提升面积500公顷，单位建筑面积直接碳排放下降3%。14/5期间，云南累计新建改造燃气、供水、排水等管网3.1万公里，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70.72%，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占比74.34%，新增城市绿地5341公顷，城市公园2229个。
4: 10月13号晚，以峡谷欢歌同心献礼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秋季示范展示活动在怒江州贡山县举办，演出融合民族歌舞、乐队演出等元素，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载体，充分展示贡山浓郁的民族文化底蕴，生动呈现秘境贡山人人向往的独特魅力。
5: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6: 9月17号，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上线金色热线节目时，记者调查反映昆明市内一家酒店风机设备产生噪音，长期扰民，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的问题。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接诉后，第一时间现场核查，开展噪声监测。在节目播出后，属地生态环境部门也持续跟进，回访督办，深入企业检查指导整改落实情况。记者在现场看到，相关酒店所有涉噪设备均已完成专业化降噪，整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针对前期噪音扰民根源，酒店制定了完善的整改方案，完成多项实质性降噪改造。酒店负责人：
7: 在我们接到盘龙区生态环境局的反馈之后，那么我们公司呢立即组织了合规的供应商进场进行勘测，就是确定我们的改造提升的一个方案。就是我们要在每一个风口这边加静压箱，同时对风管进行加固，我们从这个噪音的来源上面对它进行抑制。
6: 此外，酒店建立每日设备巡检、定期保养维护机制，及时排查设备异响、老化等问题，常态化管控噪音排放，防止问题反弹。针对此次噪音扰民整改工作，酒店负责人坦言，前期因降噪设备生产周期问题，整改进度滞后，对此给周边居民造成的困扰深表歉意。为确保整改不走过场，成效不反弹，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持续跟进督办，开展常态化复查、噪声复测，全程闭环监管。目前该酒店噪声排放已符合国家环境噪声标准。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执法人员汪平：
8: 酒店整改完毕以后，我们执法人员到现场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并同时安排我局监测人员对酒店毒房噪声进行监测，监测报告显示该噪声符合国家标准，我们并将该情况反馈给投诉人。
6: 在回访督办的同时，执法人员也坦言，城市噪声监管存在诸多难点，不同于固定污染源，噪音存在瞬时性、突发性强的特点，转瞬即逝，难以固定取证。加上城区商住楼宇交错，各类设备声源混杂，扰民多集中在清晨、夜间休息时段，隐蔽性强，极易反复，对常态化精准监管提出了很高要求。 昆明市生态环境

0: 局盘龙分局执法人员汪平。
1: 由于噪声的瞬时性，瞬间的过程不能代表整个过程，需要我们到现场来进行判断，根据需求是否开展噪声监测，如果存在超标的情况，我们会要求企业限期整改。
0: 执法人员表示，针对噪声监管痛点，生态环境部门也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重点盯防清晨夜间扰民高发时段，联动街道公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形成监管合力。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若日常生活中遭遇噪音扰民问题，可及时留存视频音频证据，拨打12369生态环境投诉举报电话反映情况。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执法人员汪平。
1: 我们要求企业在日常管理中加强对污染治理设施的维护与保养，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作为老百姓来说，如果遇到相关的噪声问题的话，大家通过当地的环保局的相关热线来进行投诉反映。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 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9: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起得早，福利多。接下来这个福利啊，只给早起的听众。好视力九九重阳节专门给咱早间听众开通了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有什么眼睛问题，也不管您在云南哪儿，现在呀，只要打好视力电话，直接就送您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但是数量只有100份，先抢先得。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提醒，一大早眼睛就黏糊糊的睁不开，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电视上的字调到最大都看不清的早间听众，您一定要趁这次难得的体验机会亲自用上好视力。老用户都知道，好视力呢是市面第一个做眼贴的，尤其是这款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啊，它能够自动发热，贴在眼皮上啊，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快速的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的更直接，当场贴当场有感觉，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看啥都不费力。今天呢，咱早间听众8点前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还有早间专属的好礼给到您。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还有豪华的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8点前打通电话，通通都能带走，全天仅此一次，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9: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林。
12: 我是杨宇。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
1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1: 随着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持续扩容。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突破了10000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目标会达到1.4万亿元。
12: 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1至9月，我国在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特朗普称，有专家表示，格陵兰岛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石油，更重要的是，从美国和欧洲防御与进攻的安全角度来看，格陵兰岛的重要性无可比拟。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12: 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14号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此前一天，以方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哥前任总统佩特罗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强烈批评以色列，并于2024年下令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八月宣任就世，就任总统之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
11: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14号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为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的9月26号，连接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之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八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
12: 一份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森林减少速度放缓，但这种改善的势头可能难以持续。据法新社报道，由多家研究机构和组织共同发布的森林宣言评估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约700万公顷森林遭到永久性破坏，接近爱尔兰的国土面积，这比前一年的减少面积下降了15%。
9: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45，我们继续在节目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快报。
13: 新华社消息，记者10月14号从司法部获悉，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据悉，法治督查将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领导干部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发适用，规范招商引资等方面的问题开展重点督查，持续深入纠治乱收费、乱检查、乱罚款、乱查封及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着力推进相关领域严格监管执法到位，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依法履职尽责。新华社消息，海关总署10月14号发布数据，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3%。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新华社消息，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12: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标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11: 中国人民银行10月14号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2: 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队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
1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说，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基本物资日益短缺，现有小麦和面粉库存可能不到3周之内就会耗尽。此外，流离失所者安置点拥挤，清洁饮水不足以及医疗服务匮乏等，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卫生风险。他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当天的通报说，也门疑似霍乱病例激增，今年报告的8000多例疑似病例中，大约1/4出现在最近4周。
1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了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的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日本外相茂木敏充14号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
11: 黎巴嫩真主党13号宣布住房援助计划，将向受以色列袭击影响的家庭提供最高$14,000的补助，用于支付房租和购买家具。该计划面向住房被摧毁或无法居住的家庭，以及因住房位于以色列占领地区或边境附近，目前无法返回的居民。援助款将在一年内按季度分4次发放。
12: 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1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报道说，该集装箱船轻微受损，能够继续航行，船上没有人员伤亡。
12: 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
11: 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经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之内。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以及以大豆、坚果、种子或谷物为原料制成的饮料同样免税。据报道，德国政府有望14号批准该征税方案。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宝山市南部、德宏州南部、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楚雄州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文山州、红河州、曲靖市南部、昭通市北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5到24度。宝山多云转晴，13到24度。楚雄多云，14到24度。大理多云转晴，12到25度。芒市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香格里拉晴，-2度到15度。蒙自多云转阵雨，19到29度。丽江多云转晴，8到22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5到24度。泸水多云转晴，15到30度。普洱阵雨，18到26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文山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玉溪多云转中雨，15到26度。昭通多云转晴，14到25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多云，15到24度。
1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冯小秋，值班监制段春东、李丽，值班总监范玲，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9: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14: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起得早，福利多。接下来这个福利啊，只给早起的听众。好视力九九重阳节，专门给咱早间听众开通了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有什么眼睛问题，也不管您在云南哪儿，现在呀，只要打好视力电话，直接就送您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效果。但是数量只有100份，先抢先得，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提醒，一大早眼睛就黏糊糊的睁不开，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电视上的字调到最大都看不清的早间听众，您一定要趁这次难得的体验机会亲自用上好视力。老用户都知道，好视力呢是市面第一个做眼贴的，尤其是这款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啊，它能够自动发热，贴在眼皮上啊，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快速的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的更直接，当场贴当场有感觉，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看啥都不费力。今天呢，咱早间听众8点前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还有早间专属的好礼给到您。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还有豪华的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8点前打通电话，通通都能带走，全天仅此一次。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9: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30: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1: 我也看到了。
29: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2: 进了。
29: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9: 北京时间8点整，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9: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昆明阴15到24度。
1: 欢迎收听杨雨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南卫生健康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凝心聚力，开拓进取，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坚持一个平台管项目，全省投资项目全过程信息化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0: 云南广播电视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金色热线特别直播，今天走进昆明和楚雄，寻访革命记忆，见证时代变迁。
1: 怒江州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以司法之力守护绿水青山。
0: 今天中午12点，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云南卫生健康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加快建设健康云南，提升人民健康水平，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党的18大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把卫生与健康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全省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全省构建起安全稳固的公共卫生体系，建成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医药、少数民族医药加快发展，基层防病治病能力持续增强，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张荣：
3: 时隔10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全国